后南下新店隧道的外线车道有箱型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4.8公里北屯二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2: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3: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2: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3: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2: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5: 旺福。
4: 青春的岁月无限美好，请拒绝毒品，远离诱惑，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您现在收听的是
5: 警察广播电台。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继续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好的，来来来，这首歌曲呢，这是艾拉尼斯朱莉塞特所唱的《我的爱人很蜜糖》哦。

OK 呀、啊，爱人呢、啊、很蜜糖啊，就是说呢，也许说话甜了，也许笑起来很甜了，对不对？也许呢，感觉是我们爱他比较多哈，所以感觉比较甜。好的，好，没关系啊。有时候听这些歌曲呢，让我们可以回忆很多哈，我们生活中的美好啊，对不对？好，深刻的哈、啊，都是可以啊，就是好好的回味一下了，陪伴您开车的好时光。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呢，哈，这个八点过后。要提醒大家的话，这个路况地点。好，关于呢，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有自来水的管线、新旧管线的连接作业。分别呢是在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这边哈，那请大家能够留意注意一下，这个施工期呢会到8月21号哦，今天是8月5号哦，好，所以呢还有一段时间啊，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能够留意一下，没有做管制，但是会影响到路幅的宽度哦。台九线纵谷线在310公里哦，台九线310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在南下的路段，北上线呢提供双向行驶。332公里鹿野路段的树木修剪维护啊，在占用双向机慢车道，主线呢车道呢正常通行。342公里龙过脉这边的边坡工程采单线双向交通管制。

台九线406公里到407公里大溪路段的灾害修复工程，这边呢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大鸟路段412公里边坡挂网作业，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414公里大鸟路段的边坡挂网作业，占用北上外侧啊内侧正常通行。另外还有413公里大鸟路段的灾害修复，北上外侧施工，内侧正常通行。好，再来是南新路段425公里疏通下水道工程，占用南向外侧内侧正常通行。南横路段向阳到梅山口这一段呢，就是今天是有管制的哦，所以不能通行。从台东的话呢，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另外，丽园路段160公里这边的施工呢，现在目前双向管制通行，9:50到10:10哦才会开。

二十分钟。丽园路段155公里这边的施工一样的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30到10:30。好，其他的碧山隧道啦，哈，雾路新武这边的施工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哈，大家经过能够稍微的留意注意一下就可以了。好的，好，有路况啊，跟警广通报，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行车平安哦。好的，这首歌曲呢，这是韩语歌曲灿多所唱的《占据我的心》。

好的，好，目前呢在台东的市区道路部分，提醒大家，我们驾驶朋友经过市场周边，请大家能够留意采买的行人哦，因为现在采买的行人变多了，大家要礼让行人优先，请大家能够遵循，感谢您。节目好时光，我是敏玲，陪伴您早安台东。

爱情、亲情、友情让人多情，人际关系需要多用点心。生活的耗油量大，您需要一座生活加油站。

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哦。生活当中啊，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啊那种意外的惊喜，有没有？好啦，这时候都要很感谢哈。就像呢，待会儿呢，我们在这个节目九点四十好的生活旅行箱的时候呢，会跟朋友们呢介绍一个陶艺展。那为什么会介绍这个陶艺展呢？也就是说哈，其实像这位陶艺老师呢，他除了自己的创作之外呢，他也希望呢能够让更多人享受属于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就制陶捏陶的乐趣好跟疗愈。所以不管是小孩子或者是老人家哈，从国中生啊，或者是呢到这个七八十岁啦哈，甚至呢哈这个爸爸九十岁也随着他的一次工作坊呢跟着他一起捏陶，然后做了茶杯哈，然后爸爸就觉得哇，人生第一次哎哈，九十岁了啊，活九十岁了，做了第一次的陶制品哈，然后真的老师有帮他烧制出来，所以你拿在手上，然后还有呢哈，就是捏着盘子啦哈等等，爸爸喜欢的东西，所以这个呢就是表示有人他愿意付出哈，然后比如说也是有人介绍，然后接触到了，然后享受了这样的人生的第一次，你知道每一次呢像这样子。玩这种捏陶，当然不是说哈他天天可以或常常可以，但是呢至少他有这个手感，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经历之后呢，就算是他在拿着这个粘土哈都可以玩起来了。人生找到了另外一种的乐趣哈。好，这边也是一样哦哈，我就说在比如说了哈，就是有人呢哈，他比如上班的时候啦哈，这个不愉快啊，然后呢这个被主管这个骂了之后，下班又刚好错过了公车，很沮丧，对不对？好，然后回家呢就打开了 email， 写了一封信呢给巷口啊那颗编号呢哈多少多少号的余数。几个小时之后呢，你的手机就传来了叮咚，一个有信件进来的讯息声音，你竟然收到了那颗榆树的回信。哎，哈，这个是魔幻小说吗？不是不是，是真实的发生的哦，给你回应的是在澳洲的墨尔本。

这真的是一个美丽的意外哦。好好，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哈，就是有时候有些这个一个比如工作坊啦哈，然后他开放给所有的成员，包括自己的学生参与之外呢，哈，一般市民参与哈，那所得到的哈这个结果，有时候就是影响那个对方参与的人的一生哈。好，那这个呢就是一个美丽的数位意外。时间呢回到了2013年的时候，墨尔本市政府呢为了解决气候变迁跟绿化的问题，于是呢就推出了哈一个互动式的地图网站，也就是呢市府将全墨尔本市7万多棵树木数位化了，就标记了它的种类，预期的寿命，然后也贴心的为每一棵树哦，7万多棵，每一棵树都分配了一个专属的 ID 跟电子信件，电子信箱。那原本这个政策呢是很务实的，只要说啊，市民如果发现啊哪棵树枯萎了，或是呢被涂鸦了，或是树枝挡到红绿灯了，就可以直接写信给这棵树哦。因为这个有专属 ID 嘛，刚好在你

家附近的树，或是你看到了哈，就可以写信给这个好电子信箱，这棵树的电子信箱。好，就是这样子呢，是不是很方便？大家一起来维护，一起来观察，好方便这个绿化团队，他们可以来维修维护。可是没想到啊，这个网站上线之后，好，预期的就所谓的市政报修的信，好，就是树木报修的信，没有收到几封，但是市政府的信箱却如潮水般涌来的信件给塞爆了。好，那这个呢，里面是什么书呢？里面是什么信呢？就是情书啊，忏悔的信啊，甚至呢，期末考试很焦虑啊，好等等，都要抒发告诉这棵树。哎呀，真的，人类有这个需求啊！人类对大自然的倾诉呢，就像这样子，一气之间啊，把这样的本来是一个冷冰冰的资料库呢，哇，变成是一个温暖的哦，给大家承载这些情绪的信箱了。后来呢，不只是墨尔本市民本身哦，甚至呢，世界各地的网友也开始在网页上呢寻找属于自己的笔友树，留下很多让人会心一笑的很可爱的哈这个书信哦。你看看刚刚我说的那个状况有没有？哎呀，上班了很累啊，然后觉得哎呀，今天怎么就莫名其妙又被误会啦？莫名其妙呢，好又被怎么样了？又不愉快了哈。可是呢，又怎么讲？就是你又觉得不想要把事情呢，哈，怎么样再去传开来？希望说能够自己消化了哈。所以呢，这个时候呢，哎，我不是刚刚讲说这个人回到家打开 email 就写了一封信给巷子口那个我认识的那棵树吗？树木吗？有编号的，然后手机就叮咚哈传来了回信，哎呀真好，对不对？好，就安慰了你，好，也是你觉得好像呢没有办法对别人说的哈那个部分呢可以好有一个这个抒发的管道了。好，然后呢这有个例子又说呢。有一个哈，就是这个羡慕你不用考期末考的焦虑的大学生市民哈，寄给绿叶书哈，就是寄给一棵树。他说：“哎，亲爱的绿叶书啊，哈啊，绿叶榆树啦，希望你喜欢住在圣玛丽那里啦。我大部分时间也挺喜欢的，但是我最近期末考快到了，我应该要忙着读书，而你却不用考试，因为你是一棵树。”我想呢，我们之间呢、啊，没什么好聊的啦。毕竟你是一棵树，我们没有太多共同点啦。好，那这封信呢，你听到的感觉是什么？哦，就是一个大学生，他觉得好焦虑哦，很紧张，然后写信给那个树哈、哦。好，没想到呢，哎，这棵树呢有超暖的回信喽。他说：“你好，我很享受住在圣玛丽。”希望你的期末考顺利。研究显示，大自然对人类的学习有很积极的正面影响，所以我希望我能够激发你的学习灵感，祝考试顺利。哇，听到这样的一个哈，这个后续发展了，你有没有觉得说，对呀、啊，这个学生如果看到了，真的看到这个回信的时候，一定会笑出来，对不对？而觉得说，啊，有被安慰到哎，有被重视到哎，好，就很开心了，对不对？好，所以是不是呢？他的这个心情呢，好像焦虑感呢，哈，也一下子啊就被冲淡了哦。也会觉得轻松许多，然后只要有问题就赶快就写信给他了，对不对？有个人陪伴他读书，呵呵，面对考试的压力哦。好，生活加油站，为你我的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所以生活当中啊，多多的尝试啊，也许我们的某些的举动呢，对于其他的人来讲，接触到的人也许是很需要的，就像我们早上就是所有的朋友们他们的一些问候的话语啦，鼓励的话语啦，也许也鼓励到了正在开车的你，对不对？是啊，那也许你的问候，你的一句话，你的一张问候卡，也是可以给需要的人燃起这个希望，或者是呢对他来讲就是一个很棒的激励，对不对？生命中的很多的贵人有时候不一定呢是我们直接去找的人，有时候是我们周边不经意

看到的。好了，生活加油站，维尼我在生活，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好，今天讲的是墨尔本，好，墨尔本政府的一个保护树的政策，意外的却成了整座城市所有的人心灵的安慰剂。好，四分卫的 Your Smile。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有望在今天或明天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霍默兹海峡的通行，并认为此举可望促使油价回落，稳定能源市场。华尔街股市今天收盘齐扬，国际油价今天收黑。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 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七成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晨报道。
2: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3: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 77%， 就是七成，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2: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一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一名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诱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

0: 他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2: 不幸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1: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兴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因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0: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有62人罹患重症，更创下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就增加了10倍，目前只剩下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尤如纯报道。
3: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2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4: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3: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3天的黄金用药期。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彭正。和没见过面的网友谈及金钱，这是百分之百的诈骗，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不过不用怕，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一句我爱你蔡多多的歌声。关心路况，关心交通，交通。

高档老港报好，你在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FM 94.3现场节目，在安台东关系到老港报分，咱开车好朋友经过一挂时间的路段，一定要遵守着现场的交通管制措施哦。咱讲好交通安全上盖重要，好关系到老港报分，好爱注意所在，咱今麦就来讲好，你在。

在台东市区道路部分呢，就是中华路、新生路、更生路，哈，这边呢主要往来道路已经慢慢的增多车辆了哦。大家经过这些的道路，重要道路呢，一定要遵循哈现场的交管措施，啊，现场的红绿灯的哈一些指示喽，哈，按照标志行驶。南石线海岸线在东河小马路段这边有区间测速，前后都会有指标，台十一线 129.6 公里到 126.1 公里，限速60公里，好，如果违规超速是要罚款的哟。另外台九线纵谷线的部分，在310公里池上大桥以及332公里鹿野路段、342公里龙过脉这边都有施工，请遵循现场的交管措施。

的，另外呢，我们看到的南回公路的施工地点，施工地点分别呢，就是在大溪路段406公里，另外就是在大鸟路段412公里，大鸟路段414公里，还是一样大鸟路段413公里地方都有施工。另外就是在南回公路还有一个南新路段呢，425公里，这边也是有施工。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遵循这个现场的一些交管的措施，当然都是一边施工，另外一边呢都可以通行的啊。南横公路的部分，管制路段向阳到梅山口234都是管制，禁止通行。今天是礼拜三哦，所以今天呢一样的还是一样管制，从台东端行驶南横公路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另外呢就是在台二十线160公里立园路段这边的施工呢，这边是双向交通管制，开放时间第一个开放时间9:50到10:10。立园路段155公里这边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通行，开放时间9:30到10:30。其他的这个施工地点分别呢都是机动性的管制，有需要的时候，有移动的器具的时候呢才会做管制，我请大家能够遵循。那个施工点呢177、178就是 B3 隧道，另外还有就是179到195，雾路到新武。

如果有任何其他的交通阻碍状况，你们发现了哈，看到了，经过了哈，那就可以给我们通报一下。警广的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二三，拨通之后呢，好按八一路发。感谢蓝色我好朋友哦，哈，那天家省事平安。来安排当这欣赏的歌曲哈，这是贾子辉所演唱的歌曲《我的青春，咱的梦》。

0: 民防诈，
1: 名人来了。
2: 我是国际知名声乐家胡代明，常听到有人透过脸书认识自称是某国家军官或将军，很快的成为男女朋友后，该军官就开始称没钱订机票来台见面，或是寄爱的礼物，但是呢被卡在海关为理由，要你先汇款给他，等汇款之后呢就从此人间蒸发，伤心又伤财。提醒您，与未曾谋面的网友来往，务必多存一份警戒心，不在聊天过程当中透露更多的个人资料、财务状况，如遇到突发状况，请先保持冷静，小心查证，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以免受骗上当哦。
3: 以免受骗上当哦，爱情的陷阱呵呵要小心。来，大巴安以为爱情的陷阱。

好，爱情的陷阱吗？大家爱说你哦，是不是？好，哎，我们来看到的呢，哈，这边有一些的这个讯息要跟朋友们先说一下哈。

好的，好，那么这个阿豹呢，好，他说要跟好他的 Tina 纳乌啊，哈，这个团体呢，12月的时候要在北流有第二届的成果展的演出。那因为正在啊，就是积极的在筹备，对不对？所以呢，可能呢，哈，就没有办法哈，这个一起办跨年啦。其实台东现在真的是活动非常非常多、哦、那么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呢，除了说一些的这固定的一些活动之外，还有台东博览会啊，还有这个热气球嘉年华啦，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台东还有这个海岸这边的哈月光海音乐会，还有最美星空音乐会，哇好多、哦、那光是那个台东哈博览会呢就有好多好多场馆哦，那大家都可以去走走哦，看看哦，真的是非常的棒的哦。啊，这提醒我们的朋友关于交通的部分呢、哦，也就是呢，这个我们说的，电动的哈，就是电动的这个滑板车哈，是没有办法哈，这个当做慢车在路上行驶的哦哈，只当做这个短时间的移动，但是呢，就是在公园啦或者什么，本来不能够当做是你的这个交通工具哦。另外经过一些风景点、啊、就是大家把车辆停在停车场、啊、停车场买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询问一下附近、哦、搜寻一下。另外呢就是在市区的部分停车位其实蛮多的哈，那现在呢也都电子化了，好，你只要离开了超过10分钟

钟呢就可以呢自己扫描，可以上网去这个缴费，或者呢也可以就是到比如说户外停车场的一些收费站这边呢可以去办理所谓的自己的信用卡扣款，就很方便喽。来洗干洗被电过被婚好带你回家好朋友大家请车平安哦，这边听歌这边听资讯对吧，听讯息然后呢生活资讯告诉你一面呢陪伴您，要定我们约定好好过生活，单路一嘎嘎注意收音全嘎嘎

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0: 连 James Bond 都不愿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14.9公里新埔前路肩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97.5公里在方院出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小美啊，你跟阿嬷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1: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0: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1: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0: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1: 哇，会这么严重啊？
0: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1: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嬷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0: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0: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4: 低放处置，公投决定。
5: 低放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6: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5: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敬祝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0: 生活清新好伙伴，早安台东。

好的，来台东好说好说，你知道的不知道的，来讲好滴哉。好，2026台东博览会，哇，你看看呢，现在从7月3号开展以来，成为今年暑假在台东很热门的最热门的造访活动了。那么蔡英文前总统也是昨天到了这个台东来参访，那由台东县长饶馨麟陪同走访了 A2 区跟 A5 区A2 展馆跟 A5 展馆，也就是这超台东，超越台东的意思，这个超台东的很台东味的叫超台东的未来超市这个展场，以及 A5 的热气酒馆。好，那来到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未来超市呢，这边就是大家熟悉的这个超市转化为认识台东风土的入口，也就是呢，在这个展场的货架上面陈列的并不是一般的商品，而都是台东的超台东的，对，台东在地化，台东独有的植物啊物种啊。好，那另外呢，就是让参观的人从日常饮食出发，重新理解农业的生产啊跟自然环境的关系哦，还有台东这边的植物的特色，好，有哪些的物种这样。然后这种个呢有分成什么，参访过程当中啊，这个县长呢就陪同这个蔡英文前总统依序走访了主食区，主要食物的主食区，还有野菜区跟香料区，另外呢还有能量区跟果饮区，这五大的风土货架，认识因为台东因为气候环境发展出的作物农作物还有饮食的方式。那大家就提着购物篮啊来亲自体验。那结账的时候呢并没有取得并没有标示的这个所谓的风土收据哦，透过收据记载的料理指南，进一步认识台东食材的无限可能性。也就是说，哎，你买了这些东西购物篮里面这些东西呢，可以做成什么什么料理，有什么特色那现场呢也会一同就是品尝所谓的东东里咖啡。什么叫东？

东里，台东的东，台东的东，东东里咖啡，就是说呢，有洛神花茶融合芒果咖啡风味的东东里咖啡。好，你喝过了吗？哎，这个是蛮特别的享受哈，味觉，从味觉来感受台东的哈这个多元特色跟创意的料理哈，跟这个饮料东东里咖啡。哎，你可以看一看到这样的一个名词，就知道是很台东，超台东的。另外当然台东的代表性呢，还有就是热气球，对不对？热气球呢，在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的发展的开始，哇，这时候呢，从一点一滴的累积，到现在成为一个台东很重要的城市品牌，这个都是一个累积的结果。中间要有坚持，然后呢，中间要有很细致的考量跟所谓的延续的培育的活动等等，好，有一些行销累积的成果，对不对？好，创意的累积成果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但是都看到了，都看到了台东怎么样发展的，从基础真的很重要，然后大家一起共同协力真的很重要。好啦，2026台东博览会呢，以 Slow for Life，为核心的精神，从饮食文化、艺术产业，生活等等等等的面向来呈现台东整个的样貌，从各个不同的接触的地方接触面啦，让大家能够慢慢的从这些的体验当中，来了解台东。因为不一定，有时间全部走一遍嘛，对不对？台东这么宽广，所以呢，就是透过这个的展览，这样的一个精致的焦点集中的方式，还有音乐，好，那个音乐呢，还有就是我们在那个原名文创园区那边，好，就是会有你可以体验呢，放着一首古老的唱盘的歌，好，然后原住民的这些的创作的音乐在现场，然后您透过你的手的触摸、按压去按下了不同的节拍，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哈？这也是自我的创作，哈哈哈，让大家可以玩。好的，希望大家一样的好好的哈，我们的县民朋友8月20号前呢，都可以好好的来享受喽。好的，接下来呢，哈，我们好一样的就是来欣赏的这个是杜德伟，哈，杜德伟在9月的时候会来到台东跟大家分享，哈，来到台东的音乐会呀，好的，这般的狂野，杜德伟。

他这般狂野，杜德伟所唱的歌曲喽。OK， 好，今天呢，哈，这个内政部即将署的大乍一标本上面显示的呢，哈，目前的这个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有21件，吼吼吼，好了。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说的电信网络诈欺的部分了哈。电信网络呢，就是呢网络诈欺案件呢蛮多的，399件哦。那总共损失财产呢？哈，1亿累积了哈，财产预估呢？哈，是1亿2000多万，真的是太高了哈。所以呢，朋友们呢，哈，我们在网络上呢，在哈，就是不要轻易的去点击，好不好？哈，一些的连结之类的，小心、小心再小心，防诈修配本哈。就是呢，政府的补助呢都有正式的申请管道，不要透过所谓的影音啊或者 LINE 这些社群平台呢，哈，去私下办理哦，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了，还有另外呢，就是说，哎呀，身份证啦，哈，验证什么之类的，哈，就一定要记得哈，这个就是话术之一，千万不要受骗上当。好，Z1 哈，哲言所唱的《蒙娜丽莎》呀。

0: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1: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2: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提醒大家，高龄长者因为视力、反应力和行动力逐渐退化，外出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骑机车外出务必要戴安全帽，帽带要扣好哦。
3: 也要提醒高龄驾驶人，年满70岁以上，应依规定换发驾照，定期检视驾驶能力，必要时优先搭乘大众运输，减少风险。
4: 家人应多关心高龄长者的身体功能是否适合驾驶，鼓励以公共运输代替骑自行车、机车或是开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好的，朋友们，好，那这边呢还是提醒大家哦，就是要注意的一些的路况情形，经过一些施工路段呢，请大家遵循现场的一些交管措施。好，那么施工点的提醒呢，就是现在是9:25哦，那待会儿呢9:30的时候，在台20线的南横公路这边有个施工路段呢会开放哦，就是在155公里立园路段这边9:30开放到10:30哦，大家掌握这个时间。另外呢9:50到10:10会开放的呢是在160公里这立园路段这边也是一样，这边的施工。今天南横公路呢只能够到向阳就要折返了哈，不能够往高雄端的梅山口。另外呢就是南回公路这边的施工点呢，分别呢是在大溪路段、大鸟路段跟南兴路段这边都有施工点。还有就是南回公路的施工地点呢是在池上大桥，另外是鹿野还有农过麦这边，经过请注意现场的交管措施。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拨通之后呢按八一路发，感谢您。好的，这样的一个铃声你想到什么啊？对呀，跳舞的音乐盒。好，爱很简单， I love you 叶爱玲所唱的歌曲。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全面大涨，台股今天最高触及到44773点，指数站上44000点大关，和昨天收盘相比，上涨超过1400点，写下今年盘中第十大涨点。台积电上涨70元，来到2390元。财政部赋税署公布5、6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只支付10元的外送费，就对中了1000万元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了18张1000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1000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1000万大奖。总计5、6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3: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2: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本时间，还能省下4%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如果不从便拘禁凌虐。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猥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3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具体组织成员，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试驾凌虐。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经新北地院审理。

0: 陈信主嫌否认墙壁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全案还可以再上诉。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指暑假出国人潮众多，境外感染风险也是。疾管署示警，今年登革热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百人，上周有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五大环节。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五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3: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后五都是病毒血，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到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2: 登革热趋吉避凶五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告知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一点，快一点。开车的时候偶尔会需要赶时间，但是经过路口的时候，为了彼此的安全，还是要请你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哦。我是戴爱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噔噔噔噔，来来来哈，在那边右后边右后 ，OK。好，那么现在呢，先朋友们提醒一下，关于呢哈要注意的这个路况的部分喽，哈有一个新增的哈一个路段的维护，台九线316公里哈，这个到316.5哈500公尺的地方了哈，就是关山路段的南下有电设备的维护工作。从9点开始到12点钟，占用南下的金曼车道哦，主线道车道呢是正常通行，好，到12点就会完工哈，所以呢，大家有经过的时候留意注意一下喽。OK， 接下来呢，好，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生活加油站，耶！打开心灵视野，享受好生活，生活旅行箱。

生活旅行箱，透过生活的移动旅行，可以让我们增广见闻，可以让我们拓展心灵视野，同时增加很多生活中美好的回忆哦。这次我们来到了屏东佛光园美术馆。

目前由许强照师生雕塑陶艺展呢，在屏东的波波园美术馆这边展出，有很多的作品哦，100多件，哇，好丰盛哦。好，那么现在呢，我们现在访问到的呢，就是波光园美术馆的主任王。

0: 贝莲王主任，主任您好。
1: 我们老师好，大家吉祥。
0: 是是是，吉祥。好，那么关于呢徐老师这边，好，听说您很早就跟他有所接触是吗？
1: 是的，其实我当初也是透过一个陶艺家的一个介绍，因为这个艺术家的引荐，我特别去拜访徐琼照老师。其实第一次见面我对他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也看到他的作品非常的一个吸引我，他从他的作品我们看到非常的一个质朴，与一般的彩烧很多有所不同，也看到老师的那个创作历程其实很感人，所以当下其实当天是有被很大很大的一个震撼跟感动，
0: 也就因为这样子而结缘了，开始了哈。那么这一次的展览里面呢，蛮特别，就像刚刚我们主任所说的啦，老师哈，他真的就是对于你想创作的东西呢，他就会让你自由发挥，他从旁协助，让你可以创作出属于你自己的哈那个艺术作品哦哈。好，那么这边呢哈，最年长的大概74岁哈，那还有这个最小的有国中生哦，很多呢都从零到有哈，然后到成为一个可以展览作品的成熟的艺术家。所以呢真的很不容易，教育英才，然后同时呢自己本身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创作，所以在这次的展览当中呢，总共呢连师生呢有100多件的作品哦。好，那么我在想说佛光园美术馆哦，听说全世界有27座是吗？
1: 是的，我们佛光园美术馆的屏东馆其实在我们所有佛光园美术馆体系是第5个成立的哦，至今成立至今已经有30年了。其实当下的一个要成立这样的一个美术馆是很多人的一个质疑会认为在这么乡下的一个地方怎么会要来成立一个美术馆吗？难道会成一个是不是蚊子馆呢？很多人大家就会质疑大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这样决定哦。可是大师就是说，就是因为人家说的一个文化沙漠，我们更是应该要在地啊，文化要在地一个扎根，所以在30年前我们屏东馆就有这么一座的佛光园美术馆屏东馆，我们至今今年的到11月份已经有30年了。
0: 哇，这个30年的历史了，所以呢，这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很棒的展览哦。好，那么这边有第一展览室、第二展览室跟第三展览室都有不同的展览哦，也欢迎呢朋友们有空就可以来安排来这边看展。那如果如何知道呢？就是如果我想看看最近有什么展的话，我如何得到这样的资讯呢？
1: 好，首先我们在佛光园美术馆，其实我们有一个官方的一个网站，大家只要点击佛光园美术馆就可以看到我们全世界27个馆所有的一个展览的一个讯息。那怎么来到我们这边呢？我相信一定非常非常好找哦。我们就在屏东火车站的旁边，如果从火车站下车的话，步行到我们这边可能只要3分钟。我们这边大概平均2个月我们就会换展。然后我们这边有3个一个展览室哈，展览的那个内容非常的一个多元，我们从平面像我们有可能有陶艺有儿童作品我们其中有一个馆，我们甚至是保留给我们的孩子希望我们在地的孩子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艺术的一个平台，我相信也非常的一个精彩，也期待大家的一个莅临。
0: 好，太棒了，谢谢主任的邀请。好，那么我想呢朋友们呢可以试试看就是到官网上面去看，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展我很喜欢，你就可以安排时间过来了那么刚刚为什么说要介绍许强照师生雕塑陶艺展呢？因为呢我们在他的学生里头，除了从台中来的啦高雄来的，来自各地，同时也有台东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之下呢，已经成就了很棒的作品，也在这次的师生陶艺展当中来展出哦。也欢迎大家来看看哪一位呢是我们台东学生的作品哦。好，那么这个展览是从6月20号到8月23号，好，欢迎大家一样的有空呢就可以到佛光园美术馆屏东馆这边来做欣赏咯。好，那么非常的感谢呢我们的主任呢百忙当中跟大家来做邀请跟介绍好，谢谢王主任，谢谢您哦。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你，也欢迎大家有机会来到这边，也欢迎线上如果有艺术家艺术同好，也欢迎你们的作品来到我们佛光园美术馆做一个展览的申请。好，谢谢大家。

0: 在许长照的师生展这边，有我们的创作者。您好，请问一下怎么称呼您？
1: 我姓廖，名叫秋玉。
0: 那么秋玉姐姐她现在在陶艺展的一个整个柜子都是属于鱼的创作，鱼的造型哦。当时呢，我们知道说许长照老师他对于学生的创作来讲是没有去拘束你们，对不对？好，让你们可以自由创作，想要创作什么系列都可以。那你怎么会想到说，想要以鱼为你的创作的主题呢？
1: 因为我想说鱼嘛，就让它自由自在的游啊，这样子就比较无拘无束啦。然后就是我就喜欢它的那种
0: 形态嘛，
1: 各种形态都有啊，就是它在海里面的无拘无束这样子哦。比如说像那个鲑鱼呀，它就是会
0: 逆流而上，
1: 对，它就会逆流而上，会去产卵啊，就是那种意义呀，就受到那种感动，所以我就会有做一些鲑鱼啊，就一些观赏的鲤鱼啊，像我们家就有养很多鲤鱼，我就喜欢做一群的鲤鱼这样子。
0: 所以鱼的创作对你来说呢，是你想要表达自由自在的感觉
1: 哈，
0: 而且是你最亲近的，就是最可以表现的，对不对？
1: 对，谢谢。
0: 好，那你在创作过程当中，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1: 就是可以让我随意的捏，比如说看它的形状是要怎样的让它呈现哦，比如说我就让它自由自在的游，还是说像鱼跃龙门这样子，有一种那一种曲线的那种表达，各式各样的形状都有这样子。
0: 对你来说，像这样自由创作，释放，同时呢，也是从当中享受到一种创意的乐趣，
1: 对，就很疗愈。看我们要怎么样来表现它，都没有问题。对。
0: 那么你跟徐老师这么久哈，那您的觉得跟他的创作，跟你在其他地方学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因为他在这边主要就是捏塑，就是靠这一双手，然后就是一团土给你，看你要做什么都可以。所以只要我们有自己的构想，有自己的想法，你要做什么，老师都会配合我们。所以只要有老师，我们说一句话，老师就说好，随便你要做什么，他都会让达成我们的那个梦想。对，所以我今天表现的是海洋的世界，我现在也是有很多其他的捏塑作品。
0: 好棒哦，就是你找到了你人生当中另外一种可以绽放你的光彩的领域，对不对？
1: 对，
0: 谢谢。
2: 出生之犊许强照师生雕塑陶艺展在屏东佛光园美术馆展期到8月23号。

享受捏陶的乐趣啊，大人小孩呢，哎呀，一起玩玩图哈，不要说做成什么样的这伟大作品，但是就是一起玩的那种感觉就很有乐趣了哦。好啦，享受一下哈，快乐大人餐，李友王。

0: 怎么没有了
1: 啊、哦？好的，快乐大人猜哦。好啦，念头念头念头的念来念去呢，到底要怎么念呢？哈，麦安内啦哈，放干嘛呢？干嘛呢？好，麦安内，好，干嘛呢？是的，这个陈优所唱的歌曲《干嘛呢》是这样念吗？

呀呀呀，OK，好，干嘛呢？干嘛呢？好，时间呢？哈，9:58喽，节目接近尾声，哈，所有的好朋友们，非常感谢大家，哈，有提供路况哦，感谢大家。好，大家开车路上呢，要注意行车安全哦，好不好？好。

好的，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就把这个节目时间呢，哈，交给十点布兰奇燕匡，继续来陪伴所有的好朋友们，好，交通资讯啦，哈，都能够及时的跟您通报哈。好，祝福所有的好朋友都有美好的一天，明天早上7点，明天跟您空中再相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9.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右，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7.1公里环北出口前，2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车速都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17公里，在大南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21线北上76公里，过了水里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不蓝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会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早上的10点07分。今天是晴时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6到33度之间。那今天体感闷热。

热偏高，而且可能会降雨哦，所以出外的话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了。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

24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地缘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地缘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 179.5 到 195.2 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只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1: 来吼，萨利嘎嘎马波隆，马里马里马萨鲁，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 B 吴立昂，昂岸古木。网络交友如果提到标股投资、快速获利，这一定是诈骗，不要轻信陌生人提供的投资网站或 App， 也不要汇款至私人账户。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寿锦星勋章，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3: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2: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73岁的萧姓老翁误信网友的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萧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万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5: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4: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而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之后，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6: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

0: 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姓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1: 那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0: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3: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大环境逐渐转为偏北风到东北风，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越晚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偶尔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出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而各地的紫外线比较偏强，普遍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几率，尤其目前天气偏晴朗，但海面的浪高或长浪发生几率开始上升，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6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路径不确定性大，周末比较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而编号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距离鹅銮鼻南西方约550公里，向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京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人家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

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7点到下午2点，然后呢要在下午5点之前离开。在160.9到161.3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9:50到10:10，中午12点到下午1点，2:50到3:10，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8点。台二十线155.2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9:30到10:30，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50到3:30。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有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嘉平，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4.9公里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南下353.4公里在南子前，外线车道有铁钩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16到17公里大南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严艺格。
1: 爱神来得出其不意，
0: 提醒你开车务必遵守行车秩序，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事故总是在人们晃身间来得措手不及，别等阎罗王找上门才后悔那些未能完成的幸福哦。让我们一起开心出门，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道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

0: 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啦、
1: 我们都是后素兵，
2: 一起现身说法，
0: 拒绝上当。
3: 网络购物陷阱多，尤其是一页式网站诈骗，但随着大家警觉性增加，网页在设计上也更加的精进，让人察觉不出这是诈骗网站，小如就因此被骗上当。
4: Hello， 我是小如，然后因为我一直很想要找一个容量比较大的小的那种行动电源，像口袋式那种，然后后来呢，我就在脸书上面网页发现它有，然后因为我知道其实这很多都是诈骗，我还特别找那种就是没有留，就是有没有留住址这种东西，然后我也发现他的公司的地址是在基隆，而且他也强调他是台湾的平台，然后他留言数又破千，然后就里面很多留言都是好评啊，然后还说什么要加购，而且产品的价格跟其他的那种口袋式行动电源其实差不太多，然后一次买两个以上才有优惠嘛，所以我以为是正当的网站，然后一次下三个，然后他也寄来了哦。可是其实当时取货的时候，超商店员他其实有特别跟我讲说，那其实是海外包裹。虽然当下我有怀疑啦，可是我还是取货去付款的。然后充保店的时候，然后去使用，才发现，哎，我充不到几趴，他就没电了。然后我私讯就是去问对方啊，然后他还有回我说要怎么用。可是我用他的操作完之后，可是我还是充不到电。然后他也表示说他会再寄三个全新产品，试用完之后没问题，才会请人把瑕疵品然后就到我这边取回来。但是我等了快一个月哦，然后我发现他还没有寄到。我在私讯他的时候，其实已经联系不上他了。然后我想说我是被骗了，然后我就一直想说我已经很小心了，结果我还是上当了。
3: 一页式网站最常见的诈骗方式，高雄市警局三民一分局侦查队侦查组王祥立也为我们整理出来。
5: 一页式广告诈骗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犯罪的手法。那像这个一页式广告诈骗呢，就是诈骗集团都会在脸书、赖啊，还有一些各大网络的平台去购买那个广告版面，就是然后而且他们很常会去假冒一些明星啊，或是一些专家去代言。但其实那些都是截取正版厂商的图片而去篡改的一些报道的图片，然后他们都会以低于市场行情价的价格去促销，吸引民众去透过广告连结去到购物的网页，然后再以货到付款的广告字眼去取信民众。当民众收货到付款后，才发现商品和广告不符合，或商品的品质低劣啊，或是明显有瑕疵啊，这时候才会发现遭到诈骗。
3: 那要如何防范遭诈呢？王祥立侦查组说，
5: 通常啊，一页式广告有几个特征，大家可以参考一下。第一就是网页上没有那个公司的地址，还有客服电话，他只会留下电子信箱或是通讯软体账号。不过现在有越来越多有进步到他会留地址，但是基本上不会有电话，因为电话一留我们打过去确认他们就会重帮，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会有客服的电话。然后再来第二个就是说，他的售价会明显低于市场的行情，或是说常会用一些限时啊或是倒数的方式来吸引消费者及时下单购买。再来就是第三，就是号称免运费七天鉴赏即可，开箱验货不满意包退等，他们会特别强调他们就是消费者的权益，他们会特别去强调这一点。然后再来第四呢，就是这个广告它底下的留言很多很多都是正面评论，没有负评，就说哇这个商品很好，我还是再加购几个，加买几个。然后第五呢，就是只能使用货到付款或是信用卡刷卡付款这两种付款方式。然后第六个就是网页大多都是比较粗糙不精美，或是夹杂一些简体字，当然就是诈骗手法越来越进步，它的网页设计的也会越来越精美，甚至有的会真的跟真实的网页很像，所以这点大家比较难分辨。然后还有第七，就是有些一页式广告它会特别强调海外包裹，让大家看到海外包裹这一点就可能要特别注意。再来就是说，如果说我们发现到货到付款的商品或网购商品不符的时候，我们必须要赶快向负责运送的宅配业者去反映，去办理退货，而不要就傻傻的接着，然后我们的钱也拿不回来。
3: 网络购物务必要小心谨慎，多加查证，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5: 最后在这边还是要建议大家，如果说要购买网购的话，网络购物的话，我们尽量还是要透过第三方支付公平的平台，且有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来购买会比较安全，因为这些平台有使用安全交易机制，就是我们收到货

钱虽然说已经预付了，可是我们收到货确定没问题，按确认，对方卖场才会收到款项。这个就是对防范一夜式广告或是一些网络诈骗是最好的方式，而尽量避免说用 LINE 啊或是 FB 啊或是一些不明的连接点到一夜式广告去做购买，这个是最有效可以直接预防一夜式广告诈骗的手法。这样如果说我们真的被骗了，我们千万就一定要马上打110或是165去做报案的动作，来阻止这些一夜式广告的盛行，然后去以防下一个受害者被骗。

0: 文朝这边走过去比较快的，那边就是公园。
1: 不行啦，
2: 那边没有斑马线
0: 啊！是我不想走那边，好累哦。
3: 要过马路一定要走有斑马线的地方，
4: 车子才会停下来。
0: 那我走吧吧。
4: 好了，
5: 不然被车子撞到会变成扁扁，会变垃圾。
0: 有垃圾，
6: 扁扁扁不行，去公园玩了。
7: 穿越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不要在马路上任意穿越。过马路要专心，行人停看停，每一步都小心，就是最棒的成年人榜样。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提供。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5号的东台湾新闻。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了膝骨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器定位被找到。而另外一位谢姓女山友挑战奇莱北壁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奇莱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3: 由他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号 Enrich 有显示他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2: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莱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为了提升第一线拦阻诈骗效能，台东关山警分局持续的深化警营合作机制，与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办理关怀提问以及阻诈情境演练，透过实务交流与案例分享，提升金融机构第一线人员辨识诈骗的能力，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近年来，诈骗集团除了透过假投资、假监禁、假交友、假网购以及解除分期付款等话术诱骗民众之外，近年来不少诈骗案件都是在被害人准备临柜汇款、申办约定账户或提领大笔现金时，因金融机构行员细心观察，发现民众神情紧张、情绪异常，说辞反复，主动的启动关怀提问，进一步察觉可能遭到诈骗，并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受骗，保住毕生积蓄。关山所副所长池国军说，
4: 关山派出所持续与辖内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保持密切的合作，定期的办理关怀提问及阻诈的情境演练，提升我们警方第一线人员的辨识能力，发现有异常的汇款或可疑的现象，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透过警方跟金融机构的合作，期许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1: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提醒，金融机构是拦阻诈骗的重要防线，而警察则是民众最坚强的后盾，唯有透过警营密切合作与及时通报，才能有效降低民众受骗风险，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科技执法再征四处容易肇事路段，包含宜兰市两处和五结乡及头城镇乌石港各一处，执法重点涵盖了违规停车

0: 闯红灯以及未依标志行驶等行为，呼吁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请听记者罗家慧报道。
1: 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并改善行车秩序，宜兰县警察局八月起正式启用四处路口科技执法，新增设备地点分别是宜兰市中山路一段370号、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和中正东路口，以及头城镇乌石港路301号旁。而且依据交通特性，各路口取缔项目有所不同。交通队组长廖维华说，
2: 其中宜兰市区中山路一段370号前与头城乌石港路口主要取缔违规停车，而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以及五结乡中正路二段路口，则针对闯红灯、直行车占用转弯车道、不依标志标线行驶等项目加强取缔。五结路口还特别纳入不暂停礼让行人项目。
1: 警方强调，科技执法不是以罚款为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全天候监控达到警示效果，培养民众守法习惯。请驾驶朋友用路时务必保持耐心，确实遵守号志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Christy 催乐团。
1: 有100万可以让梦想成为理所当然，买跑车、吃大餐、出国玩，但是别让辛苦钱被骗走了。
0: 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打击犯罪一起来。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412.4到412.5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414.8到414.7公里也是挂网作业会占用北上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也是正常通行。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丽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丽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一直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听到这里点，四个拢是热烘热烘的泡面。不管今仔日要食啥，牛肉、猪肉，也是食菜，只要把家己食好饱饱，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00公里过下营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4.7公里，在七堵隧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112.6公里过了香山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缓撞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南下平林到头城走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7公里新竹二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卡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台九线406.8到400

行 7.2 公里。大溪路段灾害紧急修复的工程会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那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像是在 412.4 到 412.5 公里有山边的边坡挂网作业。

南横公路台二十线的梅山口到向路段是管制路段，每个星期二三四会管制道路禁止通行，那星期五六日一开放通行的时间就会在早上的七点到下午两点，然后呢要在下午的五点之前离开。在 160.9 到 161.3 公里立园路段的工程会双向管制，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50到10点1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50到3点10分，再来就是要等到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台二十线 155.2 公里立园路段上边波机械刷波的工程也是双向管制的，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9点半到10点半，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半，还有2点50到3点半。那在台二十线 179.5 到 195.2 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八个工区有会机动管制通行。以上施工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中午的12:16，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消息，就是在纵谷线台九线316到316.5公里关山路段的维护作业呢，在刚刚已经排除，现在双向都是可以正常通行了。

自来水公司这边有一个新旧管连接作业要进行，会在四维路一段这附近哦，会只进行到8月21号早上的8点到下午4点，在这附近的居民朋友这边有间歇性的暂停供水施工，影响的区域会在市区的博爱路、强国街、胜利街跟周遭的巷道，影响的户数是大概有320户哦，再请大家趁着假日或者是晚上的时候，因为这段时间都不会做施工，就可以多多的储水备用了。

0: 京广午间新闻。
1: 中联问题有已遭盖牌，卫福部将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和墨子海峡有望重启，台股收复44,000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毒油事件延烧，成为朝野攻防焦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临时提案，要求食药署公布专家会议记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对于事件遭到扭曲感到痛心遗憾，今天会将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记者尤若淳报道。
1: 蓝白立委质疑放行 20% 以下的中联问题油品，行政院早知情，加上台糖五月知情不报，认为政府盖牌护航国营事业，要求经济部长和卫福部长向全民道歉，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民进党立委则是提案要求公开7月4号专家会议记录以正视听。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做出回应。
2: 有关这个提案呢，那么7月4号当天的专家会议相关的记录或者是影音录音档文件资料，事实上我们在日前就已经全部送交这个检调机关，好来查明，好让大家这个以正视听呐、啊，这个我们已经做了。那么从刚刚第一个提案，那么这样的扭曲跟指控，我觉得非常的痛心遗憾，所以谢谢委员本案的提案。我们今天就会把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
1: 媒体披露，专家会议只找行政院食安办和食药署，跳过了卫福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过的问题，内部都有在沟通检讨。也说20%以下问题由下架的标准是专家会议结论，卫福部依法行政，尊重专家会议共识。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相关法令，但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风险。他呼吁国人若需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记者朱瑞森报道。
3: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4: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3: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天开始，国军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为期10天9夜。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从电脑兵推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汉光实兵演习就是汉光系列的总验收，期盼国人支持整体建军备战工作。记者李一晨报道。
5: 外界关注汉光42号实兵操演首日，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及多名高阶将领都得来立法院专案报告并备询，担心影响演训。郭立雄回应，立法院的监督也是帮忙建军备战，国防部予以尊重。今年演习借镜美军导入反向简报与计划预演精神，由受令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次说明任务内容，确保上下级对

0: 作战意图在同一频率，提升现代数位战场下的同步作战效能。顾立雄强调，透过实战化训练，采有想定无剧本临机应变，鞭策指挥官判断决策及命令下达，期盼国人加以支持。
1: 训练是整个战力的一个根本，那训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勤训勤练，让平时做好完整的准备战时啊，才能够遂行任务。那也就整体的这个建立备战的工作，我们都希望国人能够加以支持。
0: 此外，明年政府总预算将扩充到新台币3.6兆。赖清德总统表示，强化国防力量是重点之一。顾立雄说明，国防部依照敌情威胁、防卫作战需求及整体财政能力，预算会以总体 GDP 3%为目标。新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2: 美国与伊朗展开关键谈判，聚焦建立霍姆兹海峡的临时通航机制。美方强调，这是给伊朗的最后谈判机会，否则不排除实施进一步军事打击。中东局势突破，推动美股标普500与道琼工业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也收复失地，费半指数更是单日大涨 6.55%， 晶片板块强势回补。台北股市今天跳空开高，收复44000大关，重新站稳季线，维持高档震荡，盘中涨点超过1600点，目前上涨1160点，指数来到44559点。记者游水源报道。
3: 霍姆兹海峡有望重启，市场风险情绪降温，加上随着企业财报陆续公开，大型科技股和半导体族群强势领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道琼和标普双双改写新高。台股受到激励，气势如虹，开盘跳空大涨破1000点，全网台积电带领电子全指股向上冲，光通讯族群成为盘面要角，记忆体和 PCB 也同步上涨。分析师江庆才说，
4: 前波的全球去杠杆的部分，手中的持股仍然是不多，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利多，直接就开高走高上去。从技术线型来看，是突破所有均线，代表还持续要涨。现在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说，哎，这个川普会不会又来讲说又没有达成协议？
3: 分析师指出，美股历经剧烈波动后，逐渐缓解对 AI 前景的疑虑，也有利于台股延续多头气势，站稳季线。不过，目前外资空单仍处于8.7万口以上的高水位，加上44000大关上方的反弹调节卖压依旧存在，短线仍要严防国际消息面影响导致剧烈拉回的可能。建议投资人关注基本面，布局中长线，避免强短造成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案，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终端使用者黑名单的国科微电子。调查局表示，将持续查缉违法挖角，守护我国科技人才与产业竞争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5: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100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微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微电子。
6: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9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5: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县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经讯问涉案的林姓男子后，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应面证据与勾串证人之余，昨天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玲报道。

0: 地检署说明，检察官指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与芳寮分局侦办7月24号芳寮乡无辜资源董事长死亡案件，经连日的访查与搜集相关证据资料，并且密集召开专案会议深入分析研判之后，旋即完备相关的卷证，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前往被告林姓男子位于台中市与屏东县的住家，依法执行搜索，采集违物稽证跟查扣涉案物证，并且拘提被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主任检察官陈延秋说，
1: 检察官也亲赴屏东县住处旅勘，并指挥专案小组采集违物稽证，查扣涉案的物证。经过专案小组拘提被告林男，由检察官讯问之后，综合审酌全案事证，认被告涉嫌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以及勾串证人之余，被予羁押，显然进行追诉，在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0: 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高雄市小港区一名男子沉尸在车内，警方调查发现小客车是沿路缓慢滑行到 T 字路口，碰到路旁的护栏才停下，后续将进一步厘清案情。记者徐俊学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过皮派出所5号上午8:50左右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告知，小港区过雄街240号旁有一部自小客车停于路旁，车内男子疑似身体不适，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并通知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过皮所黄敬伟所长说，
4: 民警到场查看，发现为44岁郑姓男子倒卧车内，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明显死亡，未送医。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该车于上午7:27许自安美街二巷一带缓慢向前滑行，最后停于过雄街路旁护栏处，现场未发现有其他车辆涉入。
3: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发现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直到这处 T 字路口撞上路旁护栏后才停了下来。不过死者倒卧在副驾驶座，已报请检察官相验，以厘清确切死因及案发经过。警方将持续调阅相关事证，还原事件全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彰化园林一处滑板场因为大太阳曝晒，导致铁板出现高温烫伤小朋友的皮肤。社工所呼吁进入滑板场务必佩戴相关护具，未来也将评估相关改善措施及增设警告标示。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脸书园林人大小事社团有家长po文，带小朋友到调和东街滑板场公园，孩子不小心碰到铁板，竟然被烫伤，已经送医治疗。提醒大家，如果来这里游玩，一定要多留意。记者实地测试，上午10点，铁板的温度已经飙高到57度。市公所观光发展课黄志豪课长表示，对孩子的受伤很不舍，希望能早日康复。
6: 因为我们滑板场就是供滑板运动使用，那我们也在场域内有相关的标示。那因为目前滑板设备的这个铁板的表面的温度较高，那在高温太阳的曝晒之下，那容易造成表面的高温，那也希望民众不要去用手来触碰，那进入场域一定是要佩戴相关的护具，避免伤害发生。之后也会张贴警语，来另外再提醒民众来注意我们表面高温的这个状况。
5: 园林施工所进一步指出，已经试图跟受伤孩子的母亲联络。原本的滑板场已经有设立使用说明牌，考量天气实在太热，将进一步针对热伤害设立警示标语，提供最安全友善的游乐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健康。记者陈依琳报道。
7: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伪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8: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 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

0: 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1: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振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竹口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5.4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的中线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今年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附近生成，中心位于鹅銮鼻南南西方约65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东往菲律宾吕宋岛方向移动。由于距离遥远且强度有限，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白海豚则维持中台强度，持续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往琉球移动。周五到周六最靠近台湾东北海面，但登陆的几率不大。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与大台北地区今明两天会出现不定时局部阵雨，位于背风侧的花东地区则需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及焚风。今年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十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号前完成相关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报道。
2: 转型不能缩水，
3: 转型不能缩水。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2: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韧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韧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号，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3: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一名黄姓男子在高雄市大树区的土地上违法回填混合废弃物，挨罚后竟然脱产规避，事后担心被管收，连忙缴清罚还。高雄执行分署涉案后不到3个月，成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的罚单。记者徐俊修报道。
4: 这名黄姓男子在他位于大树区的土地上回填大量钢筋、塑胶等土木或建筑混合废弃物，去年被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稽查发现，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300万元高额罚锾，逾期未缴。案件今年被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除了扣押义务人银行存款外，并查封该笔违规土地，承办执行官还发现他有脱产的嫌疑。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5: 原来登记在义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在收到环保局的这个罚单后，

0: 救，也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分两次移转给亲人。执行官确认医务人显然有管收的事由，命他到场说明。医务人到场之后，因为害怕被管收会失去自由，就赶紧将剩下的200多万元欠款开立支票一次缴清。高雄分署收案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迅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罚单。
1: 高雄分署呼吁，在山林农地净土堆置废弃物，不止全民要共同承担环境污染恶果，个人也会挨罚，土地更会因此贬值。如果有案件被移送执行，一定要诚实缴纳，否则被查到有隐匿或处分财产，或者显然有履行之可能而故意不清偿，将会被执行官向法院申请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新北市一名戴姓男子误信假检警诈骗，前往银行要将400万元的存款取出，所幸行员及时报警，成功拦阻男子遭诈。警方事后循线追查，依法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行员通报，一名戴姓男子临柜要求提领新台币400万元，并扬称要购买黄金。因为男子谈吐怪异，恐遭诈骗，警方随即派员赶抵，确认戴姓男子落入假检警诈骗，被框称涉及刑案，要求资金监管。经长时间详细解说，成功阻诈。新生派出所所长关于轩指出，为了刨根瓦解诈团，专案小组循线追查，以反诱捕方式逮捕17岁女性车手，
4: 与银行行员联手成功拦阻民众招诈新台币400万元，并当场查获前来取款的少年车手，展现警银合作打击犯罪成效。
3: 永和警分局强调，诈团常是以高薪、免经验、轻松赚等求职广告，诱骗少年担任面交车手、提款手或是收部手。民众求职前务必审慎小心。此外，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领现金、购买黄金或是交付财物保管。如果接到类似电话，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潘姓男子表示，是网络上认识的女友要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警一听就知道他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5: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7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组长黄唐义说，
6: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5: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全面打击毒驾跟酒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公布多次毒酒驾累犯名单。记者徐俊秀报道。
1: 为遏止毒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行政院近期接连提出多项修法及防治措施，全面加重毒驾刑责与行政处罚。高雄市警局持续积极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今年上半年已取缔毒驾1112件，酒驾4563件，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521件和593件，并且将连续毒驾和酒驾的民众姓名公布出来，希望能有所警惕。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李佩轩巡官说，
7: 经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1日止，共计6名毒酒驾达5次以上累犯，分别为王文斌、李明志、林彦义、向志雄、刘松燕、苏玉佳等6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一同步与官方粉丝专业公布上述毒酒驾累犯资讯，提高贺阻效果。
1: 高雄市警局强调，毒酒后驾车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和专注力，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是威胁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秉持严查。

0: 啊，严办零容忍的原则，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等不法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苗栗县蜂蜜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八月十三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林报道。
2: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一到三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四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公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两成。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就救助550元。
3: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快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的哈，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要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挑选我们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来食用哈。
2: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警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1: 宜兰县环保局启用全县第一台 AI 智慧资源回收机，记者罗佳慧报道。
0: 为了推动智慧化资源回收政策，宜兰县环保局选定人潮热络的罗东夜市商圈旁，正式启用全县第一座 AI 智慧回收机。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4: 那这一台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台，是24小时，它不会罢工。”我们可以透过回收这个来参与回收的人有加值的这样子的机会第三个，这是科技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科技，一个 AI 也能够做到这样子回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0: 环保局指出，为鼓励民众踊跃体验，即日起到八月底也同步推出官方脸书留言抽奖活动，后续更规划一系列快闪兑换行程，希望透过兼具科技感和趣味性的便利设施，翻转大众对传统回收的刻板印象，引领县民轻松将资源回收融入日常，携手实践宜兰永续净零的发展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1: 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员警将战斗陀螺交流赛变成宣导试炸的场所，记者陈韵涵报道。
5: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李农明及郑敏谦巡逻行经民俗公园时，发现广场聚集大批民众参加战斗陀螺交流赛，便把握机会携带宣导布条走进会场。突然有警察现身，让不少参赛者及家长都吓了一跳，一度以为活动遭检举或警方要驱离。经员警说明来意后，大家才放下心来，专心聆听防诈及交通安全宣导。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6: 员警把握人潮聚集机会进入会场，向参赛民众宣导假投资、假交友、假网拍、卖货变假客服等常见诈骗手法及交通安全观念，获得现场民众热烈回响。”相关影片上传网络后也获网友一致好评。
5: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假交友、假投资及假网拍等手法诱骗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人要求汇款或转账，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午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妹，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广播电》。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206到205公里之间，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掉落铁铲。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南下298公里，过中埔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9.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施工车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先前掉在中线的帆布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2: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1: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2: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2: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2: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之广告。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今天是2026年8月5号星期三，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点11分。听众朋友好，感谢你持续锁定在我们的频道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东分台 FM94.3。今天的节目是每个星期一到每个星期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史考特的一点放轻松。不过今天史考特有事情跟大家请假一天，我是景聪，要从目前的此此刻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钟的工作时间。哇，今天的天气一样很不错哈，外面是艳阳高照的好天气。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跟驾驶朋友哦，现在外头这个日头赤焰焰，里头恰牙牙哈，好，所以要提醒各位哈，一定要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路况资讯0800000123，继续加入我们路况通报的行列。台九线在南下的310到311.4公里，在池上大桥改建工程，目前南下的两线车道目前都封闭起来，所以呢，如果你是现在要南下往台东方向的驾驶朋友，目前呢有开放北上的一个车道来做通行，特别要当心注意。另外呢，在我们南回公路的施工哦，依旧要提醒我们驾驶朋友要特别的留心哦。在我们的南下412.4，这边是在大鸟路段山侧边坡挂网的作业，目前是外侧车道影响到，包含在北上的414.8公里哦，这边在大鸟也是一样有挂网的一个护坡工程，好，都在外侧车道都影响到了。南新路段在台九线南下425到425.1公里，外侧车道目前是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都在进行当中。大鸟在南下的416.8公里，外侧车道目前是有一个蛇龙挡土墙的施工哦，都在进行当中。那么呢，在附近哦，也是在416公里，416到416.5公里，也在大鸟。这边呢，目前双向的外侧哈，双向外侧车道，目前这边有省道行人的照明增设作业都在进行当中。台六十线南横公路哦，因为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梅山口到向路段今天是没有开放通行。好，这边如果说你要往这个嘉义的方向的朋友，梅山口的朋友，这边要到星期五的早上7点钟才会开放通行。好，这边的管制路段是星期五到星期一才有开放哦。那么这4天的7点到下午2点钟，这边是会做开放，都没有问题。沿线施工还是要提醒各位要当心哦，这边在丽园路段。丽园路段目前在放行哦，155.2公里，这边灾害性的修复工程，待会1点半又要开始施工管制到2点30分，包含目前在160.9到161.3公里，这边也在丽园路段边坡的保护工程哦，现在都在施工哦，待会下一个放行时间是2点50分。另外呢，在台23线双向7到7.5公里，在富里小天祥路段的边坡挂网工程，这边是每整点放10分钟，所以呢，现在是1点快15分，待会是2点会继续放到2点10分。包含在台30线的双向4.05公里，在南安瀑布的上边坡保护工程，这边也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待会2点继续放行到2点10分。路况资讯阻碍交通，再麻烦各位驾驶朋友加入我们路况的通报行列。警察广播电台免付费通报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哈，改八号分机，由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因为我刚刚呢，刚好在看歌曲的名称呐，哈。对，我们从今年度开始哦，台东分台的这个分机代码改8啦，所以要麻烦各位转8号分机来通报台东地区的道路状况。

往幸福出发吧，这首歌来自于 Cindy 王心凌的作品哦，1:19，尽管一点放轻松。台九线南下342公里哦，342.2，这边在龙过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哦，这边有占用到车道，要麻烦您留心342.2跟342.7两个地方都有占用到车道了，包含在双向的332到333公里哦。路野路段目前现场呢是有零星配电的路树树木的修剪维护工作。好，目前说这边是占用到双向的欧多拜车道哈，基曼车道。所以呢，如果说你现在行驶在路野332到333这一段哦，目前的施工是占用到机车车道。南下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外侧车道，目前这边有经常性的灾害紧急修复工程都在进行当中。

也好久不见了哦，他们是百兔，这一首歌叫做闹闹。目前市区 31.8 大武 31.7 成功目前是 32.2 度，太麻里也是 32.2， 池上33度，东河 32.6。目前的天气气温呢都算是偏高，关山很热哦，34.4 哦，现在外面的天气都很不错，还是要提醒各位假日朋友一定要多多的补充水分，小心中暑。路况资讯0800000123继续加入我们路况的通报行列，转接8号分机由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路况都挺理想的哦，后面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小心开车，一定可以安全的到达目的地。

歌曲送上来自于 Angela 张韶涵的这首歌叫做《头号甜心》。1:26，警广一点放轻松。五日警聪今天来帮史考特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4:00的工作时间。台九线在南下的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目前南下的两线车道依旧封闭起来，要麻烦南下的驾驶朋友，这边要改走北上这边有开放一个车道来做通行。这个施工呢会一直到明年啊，所以呢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的当心注意哦。另外呢，在鹿野路段鹿野路段的施工呢，在双向的332到333公里，这边是有零星配电的路树树木的维护检修作业目前这边是说占用到的是机车的车道，机慢车道影响到。龙过脉的施工也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要注意，342.2在南下，342.2跟342.7两处龙过脉的施工是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那这边是北上车道，我们做单线双向的通行。另外在南下的406.8公里哦，406.8到407.2公里，在大溪外侧车道目前这边有零星的紧急修复工程都在进行在外侧车道。那么在大鸟路段的施工比较多，北上的414.8，南下的412.4，跟北上的413.8，这边都在外侧车道的施工，这边都要特别留意了。OK， 另外在425公里南下，425公里到425.1公里，在南新外侧车道目前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台23线在富东公路的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的边波过往工程，待会是2点会放行到2:10。台30线在玉长公路的4.05公里，在南安瀑布的上边波保护工程，待会也是2点会放行到2:10。台20线南横公路今天是星期三，梅山口道上路段今天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沿线的施工要特别留意。双向在177到178公里，在碧山隧道目前灾害性的修复工程，这边是采机动交管。丽园的155.2公里这边的灾害性修复工程，待会是2:30会放行到3:30，特别留心。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待会1:30，关心5分钟国内外大小事。警广新闻的时间，把现场交给台本部。新闻过后再回到1点放轻松节目现场，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SpaceX 猎鹰9号火箭一枚重达4吨的残骸将在今天下午撞击月球表面。由于残骸以七倍音速的高速撞击，将释放相当于3吨 TNT 炸药的能量，预计在月球表面

0: 制造一个直径30公尺的新陨石坑，并扬起约350吨的尘埃云。NASA 与地面天文台密切追踪，确认对地球不会造成威胁。不过，这起事件也再次引起国际学界对太空垃圾管理的讨论。北检侦办苦茶油检出苯撇皮超标案，查出魏家公司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昨天协同加检，兵分17路搜索，并约谈7人。检察官今天凌晨将魏家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声押禁见。记者任兰心报道。
1: 食药署接获通报，发现苦茶油检出致癌物苯撇皮，含量疑似超标，比对稽查资料后，怀疑魏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制油。由于案件涉及多家品牌及共同代工厂，台北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魏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原料，在委托元春制油厂代工，相关产品流向多家品牌，目前持续厘清案情。检调会同嘉义地检署、食药署等单位，兵分17路搜索，约谈7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魏家公司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涉嫌诈欺、虚伪标记等罪，且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魏家公司实际负责人涂杰生、登记负责人金天利及业务蔡梦杰，分别以100万元、50万元及30万元交保。检方将持续厘清原料来源、产品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牟利，以厘清全案责任归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溪谷受伤，透过卫讯通讯地定位被找到。另一名谢姓女友挑战骑来北壁下屏峰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记者张涵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壁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骑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3: 由他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Enrich 有显示他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人员均安。
2: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土地出租不代表没责任，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最近有不孝业者承租土地或厂房后偷偷堆置废木材和废弃物，不止地主可能得花大钱清理，土地还可能被注记，直到完全清除才能涂销。记者黄义豪报道。
4: 高雄市环保局表示，废弃物清理法7月中完成修法，未来如果土地遭到非法回填或者是堆置废弃物，主管机关除了公开污染资讯，也会请地政机关在土地资料上注记，等到废弃物完全清除之后才能解除注记。若承租人无力清理，地主也可能必须负起连带清理责任，甚至支付高额的复原费用。环保局废弃物管理科科长林明勋说，
5: 地主们请注意，出租土地或厂房小心沦为非法弃置场。废弃物清理法新制上路，如果土地遭非法弃置，地主需负连带清理责任，未清理完成前，土地地籍将被注记管制，且清理费债权优先于抵押权。高雄市环保局呼吁，出租土地务必定期巡视，发现异状请速拨1999通报，切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4: 环保局也提醒，提供土地违法堆置废弃物，最重可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若发现疑似非法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检举，共同守护高雄环境。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

一两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阿芳，你妹妹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1: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0: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1: 当然，像是补助子癫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0: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哎。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1: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43，也感谢你呢，在金广新闻的时间过后，持续锁定在一点放轻松节目现场。今天史考特不在，我是景聪，陪伴大家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哦，现在外面的天气就很炎热哦，还是要提醒各位哦，一定要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现在在我们太平洋地区还蛮热闹的哦，目前有2个红台跟1个热带性的低气压。那么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呢，就是我们的白海豚中度台风白海豚台风哦。目前呢的位置是在北纬25.5度，东经138.2度，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哦。目前看路径呢是哦会目前的方向是往西啦，那么大概是在这个星期六哦，星期六星期日开始会慢慢的往西北的方向。那么目前以我们中央气象署的路径看一下哦，是不会哦到台湾来啦，不过呢未来的变数还是很大，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多多的关注我们这个台风的一个动态，当然在每半点的新闻时间都可以关心我们天气的状况。那么呢看一下目前在这个星期六以前哦，天气大致上都是蛮稳定的，好，都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就要提醒我们各位的家朋友听众朋友，好，一样那一句老话，就是多多的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哦。哦，这个星期五很快哦，星期五就到我们24节气的立秋。那星期六呢8月8号就是我们的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已经有准备好要跟你的家人要到哪里去欢度父亲节了吗？可以好好的来这个分享，来跟这个分享一下这个父亲节的一个喜悦啦，好，可以来好好的来期待一下啦。

目前路况大致上都是蛮稳定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台二十线南横公路，今天是星期三，所以呢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呢是没有开放通行，只有星期五到星期一啦，五六日一这四天有开放通行，早上七点到下午的两点钟啊。所以要提醒各位朋友，如果说你将要前往南部地区，要前往屏东、高雄、台南的朋友，还是要走南回公路啊。今天台二十线最远，你只能通到向阳路段，就要原路折返了。双向在 160.9 到 161.3 公里，在丽园边坡的保护工作现在在施工，待会是2:50会放到3:10。155.2 公里也在丽园，这边有一个灾害性的修复工程，这边是待会2:30会放行到3:30啊。所以呢这些施工的放行时间都不太一样，所以要提醒各位一定要当心注意。好，沿线的施工很多，包含在 174.8 178.2 182.3 191 194.7 195.4、这边是力道到新武的沿线都有一些经常性灾害的紧急修复工程。好，所以要提醒各位家的朋友，如果说你今天要前往南横台二十南横公路的朋友，沿线的施工都蛮多的，特别要当心注意。台二十三线在富东公路的7到7.5公里，富里小天祥路段的边坡灌工程，待会是两点放行到2:10。台三十线在玉祥公路4.05公里，在南安瀑布的上边坡保护工程，待会也是两点要放行到2:10。

快乐时代这一首歌 OAO 啊，阿美成军二十年了哈，当时的这个选秀节目呢也是非常的兴盛哈，包含像是这个星光大道也是啦，还有超级偶像都差不多在这个时期啦哈，当时的一些选手呢他们也有一起合体发行专辑啊。1:52，尽管一点放轻松，这一首歌来自于凯蒂佩瑞的这一首歌叫做 Teenage Dream。

125.1公里哦，南新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以及呢在大鸟的路段施工比较多，南下的412.4，北上的413.8，跟北上的414.8。山处目前的外侧车道都有一些山侧边部的过往作业都在进行当中，有影响到车道都在外侧。南下的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外侧车道，这边也有一个经常性紧急的修复工程都在进行当中哦。

凯蒂佩瑞的这一首歌 Teenage Dream， 1:55。台九现在南下的425到400

文萱这一首歌也是很可爱，叫做《啾咪啾咪》。1:59，尽管一点放轻松，待会准备2点的整点对时，要把现场交给路况中心同步来掌握全国各地的道路状况。记得任何的道路状况阻碍交通，0800-000-123转接8号分就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那么在路况的会诊之后，再回到第2小时1点放轻松节目现场，待会见。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3: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1: 下午2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主持水还是在家。

0: 乡里乡亲，金广的路况最新，金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169.2公里过了丰原，外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16.1到31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3.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41.1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匝道有轮胎铁圈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清晨和傍晚，高龄长辈出门散步、买菜的高峰期，提醒长辈们，这时候天色通常比较昏暗，出门一定要穿着亮色衣服或佩戴反光照明配件，提高自己的能见度才安全。
1: 没错，走路时也要遵守号志，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不可以从马路中间直接穿越，更不要在绿灯秒数不够时勉强抢快通过，多绕几步路，走人行道和斑马线绝对更安全。
2: 长辈朋友，天色昏暗，出门请穿亮色衣物，过马路遵守号志，走斑马线不路中穿越，多一份专注，多一份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歌曲送上来自于 Ten 吕建中，这一首歌叫做《城里的月光》。下午的2:10进入到第二个小时，感谢你持续锁定在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东分台 FM94.3。 进行的节目是每

每个星期一到每个星期五下午的一点钟到四点钟，史考特的一点放轻松。不过今天史考特有事情跟大家请假一天，我是锦聪，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四点钟的工作时间。路况

前北上有开放一线车道，让南下的车辆来做行驶。另外呢，在鹿野的双向332到333公里，目前现场呢是有零星配电线路树木的维修工检修的维护作业哦。目前是占用到双向的机慢车道，也是要特别留心。另外在龙过脉路段的施工，在台九线南下的342.2以及342.7公里，这边是有进行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南下在406.8到407.2公里，在大溪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有经常性紧急的修复工程。另外在大鸟路段的施工是比较多一点，南下的412.4以及在北上的413.9414.8也在北上哦，三处的外侧车道目前都有三侧的边坡过往工程在进行当中。南下是在416.8也在大鸟路段外侧车道目前有蛇龙挡土墙的施作工程。南下在425到425.1公里在南新路段外侧车道目前现场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都在进行当中。另外在台20线南横公路哦，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梅山口道向路段这边是没有办法来做通行。沿线施工在双向的155.2公里在丽园路段，目前灾害性的修复工程哦，待会是2点30分会放行到3点30分。160.9到161.3公里也在丽园路段的边坡保护工程。待会是2点50会放行到3点10分哦，放行20分钟，特别要留心。177到178公里在碧山隧道的灾害修复工程，这边是做机动的交管哦，施工期间会占用到双向的车道。台23线目前在富里小天祥路段的施工哦，边坡的过往工程待会是3点会放行到3点10分。台30线在玉长公路南安瀑布4.05公里的边坡保护工程，待会也是3点会放行到3点10分。路况资讯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由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都感谢大家的热心帮忙。

0: 经典歌曲来自于刘德华的这一首歌叫做《冰雨》。2:18，尽管一点放轻松，路况都挺理想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小心开车。继续来听今天的好歌，来自于潇潇的这一首歌曲叫做《握不住的他》。路况资讯0800000123，继续加入我们路况的通报行列，转接8号分机，由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
1: 你

2:26，警广一点放轻松。待会准备要2:30哦，进入到南台湾新闻的时间。那本周呢，要交给我们的台南分台，一同来掌握南部地方大小事。台九线在北上的413.9哦，这边在大鸟路段外侧车道现场有经常性紧急的修复工程哦，这边都在进行施工当中。南下在406.8到407.2公里，在大溪路段外侧车道目前现场也有经常性的紧急修复工程哦，这边都在进行。边部的施工呢，在我们的龙过脉路段南下342.2以及342.7公里哦，这边是有占用到车道哦，所以北上的车道我们做单线双向的通行，好，特别要当心彼此的安全。待会准备要放行的路段呢，是在台20线南横公路的双向155.2公里丽园路段的灾害修复工程。待会准备是2:30，好，会放行到3:30，好，放行1个小时哦。所以如果说朋友刚好要行经在这个路段的，特别要留心。那么待会2:50放行的路段呢，是在160.9。160.9到161.3公里哦，这边丽园路段边坡保护的工程，待会是2:50，好，会放行到3:10。0800-000-1230800-000-123，记得要路况要报警广，转接8号分机台东分台，现场为您服务。好，待会准备进入到南台湾新闻，把现场交给台南分台。新闻过后再回到一点放轻松节目现场，待会见。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要汇款帮忙，不过又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3: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意识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

0: 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仁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南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1: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仁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台南一名学系男子网络上面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到对方恐吓，要索赔200,000元。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警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3: 浏览网络贷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警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4: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0,000元违约金。远警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0,000元损失。
3: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0,000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0,000。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十七线位于屏东县林边乡往东港方向，有一名男子沿途拦车。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前往查看，发现这名男子竟然是台东县警察局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带回派出所安置之后，请家属前来接回。记者宋林的报道。
5: 这名男子因为在台十七线往东港方向沿路拦车十分的危险，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林边分驻所员警前往了解，经查证身份，这名无姓男子是从台东县的达人乡徒步离家，家属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而员警也发现他从台东走到屏东走了上百公里，已经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于是将他带回派出所妥善的安置。林边分驻所所长吴东如说，
6: 据了解，无男于前一日半夜向家人透露要至桃园访友后，便独自从台东县达人乡徒步离家，母亲因情失联，忧心不已，急忙向当地警方报案求助。无男被寻获时已徒步长途跋涉，且一日未进食，民警得知后便自掏腰包购买面包与泡面供给充饥。
5: 最后家属从台东来将他带回，并且办理撤寻。东港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家中如果有失智长辈或者容易走失的家人，可以在他随身的物品标示联络资讯，或者申请防走失手链，透过随身佩戴的协寻资料，能够让热心民众或者警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家属，帮助走失亲人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过马路真的不能心不在焉，记得停看听，先在安全地点停等，看号志秒数是否足够，并观察左右来车，听注意车辆的警示音，确保四周安全再出发。
9: 没错，很多人过马路喜欢低头滑手机或是戴耳机，这样非常危险，请一定要收起手机，专心注意来车动向。
10: 行人要走斑马线，不论以为规穿越

0: 大陆守法才能保平安，行人专心过马路，安全回家第一步。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3: 号角响起，
2: 接到可疑的电话，请打防诈骗专线165，防诈骗专线165报案。
3: 让我们共同打击不法，营造一个安全的生活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

哇，我就跟着一起唱吗？来自于张宇的这一首经典好歌叫做《趁早》。感谢你在南台湾新闻之后持续锁定在一点放轻松节目的现场。瑞景聪今天史考特不在哦，我在这边陪伴大家来代班，陪伴大家到下午四点钟的工作时间。现在这个时间呢，都是大家这个比较熟悉的英文单元的时间哦。不过今天史考特不在，所以呢，我们的英文单元时间我们就跟着休息一次哦。明天史考特回来，在一样的时段里，都会有英文的单元继续来呈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哦。为何后来我们？我这一首谁不会唱啊？Elva 萧亚轩的这一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路况资讯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

Elva 萧亚轩这一首歌最熟悉的陌生人。台九线在南下的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南下两线车道目前都在施工，封闭起来。改走北上，这边有开放一线车道，供南下的车辆来做行驶。准备要2:50放行的路段，在台20线双向的161公里哦，160.9到161.3公里，在丽园路段的边坡施工。准备2:50要放行到3:10，155.2公里丽园的灾害修复工程哦，现在会一路放到3:30，两处的放行路段提供给驾驶朋友来做参考。

郭晶莹的这一首歌《下一个天亮》2:51，台九线在南下的406.8到407.2公里。大溪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有经常性紧的修复工程，这边都在进行施工。南下在425到425.1公里，这边是在大鸟跟着南新路段外侧车道，目前这边有疏通下水道的工程，路也在双向的332到333公里，这边的基曼车道哦，双向基曼车道目前现场都有施工哦。好，要提醒我们驾驶朋友要特别留意龙过脉在南下的342.2以及342.7公里，两处都有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

首首经典，这一首歌来自于梁静茹的，这一首歌叫做《暖暖》。2:56，尽管一点放轻松，五日锦聪今天来帮史考特来代班，待会准备3:00哦，两个路段要放行，是在台30线玉强公路的4.05公里南安瀑布的路段，上边波保护工程待会是3:00会放行到3:10，我这边是每整点放行10分钟。台23线在富东公路7到7.5公里，在富里小天祥的边波过往工程，待会这边也是3:00会放行到3:10。SHE 的这一首歌曲《热带雨林》，只有这一首歌准备要进入到3:00的整点对时，把现场交给路况中心同步来掌握全国各地的道路状况。之后再回到第3个小时1:00放轻松的节目现场，记得任何路况资讯阻碍交通0800-000-123，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威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让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斗六到古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西向1.8公里过旧镇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西，在雾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匝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73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台74线西向4.2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连接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2: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3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

0: 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1: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0: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2: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直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0: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一枚，集满三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两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一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嘿，各位活力满满的长辈们，今天出门装备带齐了吗？
4: 如果您是骑电动代步车的朋友，记得要把它当成行人来使用，行驶在人行道或靠边走，过马路要看灯号，不闯红灯，不逆向。如果视力、听力比较吃力，出门可以请家人陪同，或者携带助听器与合适的眼镜，让视野更清楚。
5: 还有，斑马线是你的保护线，千万不要随意穿越车道。我们要把安全观念传给孙子看，做个遵守交通规则的好模范。只要专心走路，看清路况，每一步都走得稳健又安心，守护高龄交通安全需要你我一起努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让工作来淹没，用疲倦麻痹伤口学不会去。
7: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警广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警广，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3:15进入到第三个小时，感谢你持续锁定在警察广播电台治安交通网台东分台 FM94.3。今天的节目是每个星期一到每个星期五下午的1:00到4:00，史考特的一点放轻松。不过今天史考特有事情跟大家请假一天，我是景聪，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目前外头的天气依旧是非常的好哦，很热啦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这个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中暑。目前市区31.8度，大武目前31.6，成功目前是31.3，太麻里31.5，池上目前是32.1，东河33.6，长滨目前是30.7度。关山目前33.5哦，那么各地的天气呢都还算蛮理想蛮不错的，还是要提醒大家咯。那在路况方面大致上都是蛮稳定的哦，现在是3:16，那么目前有一些放行的路段哦，还是要提醒我们各位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那么呢，刚台20线的160.9到161.3公里哦，这边丽园路段的放行时间已经结束了。那么待会是5:00哈，5:00施工结束，会一直开放到隔天的早上8:00。那么在155.2公里丽园路段的灾害性修护工程哦，现在还是放行的时间哈，会放到3:30。那么3:30过后呢，会一路施工到5:00。那5:00过。

播后也是一样哦，不管制会到隔天的8点钟，好，再做施工管制哦。台中市县目前177到178公里在碧山隧道的灾害修复工程哦，这边是机动交管。那么在管制的时间呢，会有这个交通管制，会有这个哦车道的一个占用哦，所以要提醒各位要当心。台九线在南下的310到311.4公里，在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一样，麻烦您改走北上的一线车道来做通行。南下在342.2以及342.7公里，在龙过脉目前现场有边波灾害的修复工程，双向在332到333公里，在鹿野这边的基曼车道有零星配电路线的树木修剪维护的工作在进行。南回公路南下的406.8公里，在大溪外侧车道这边是有经常性的紧急修复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大鸟路段的施工比较多，南下的412.4以及414.8，在北上的路段以及北上的413.8公里，这个三个地方的外侧车道都有施工在进行哦，都要特别留心。南下在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的外侧车道，现场是有一个疏通下水道的工程。大鸟还有一个施工在南下的416.8公里，这边外侧车道有我们的蛇龙挡土墙的施作工程在进行。

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要从这个星期五开始哦，8月7号。会一路到8月13号哦，那么是分区的这个区域来做登场哈、哦。好，那么全国有22个县市呢，分成5个区域来做一个演习。那么依序是从南部、中部、外里岛东部跟北部、哦。那么每个地区都是30分钟。那今年有加入的是在我们中部跟北部的一个行动网络的一个降速演练。哦、所以如果说呢，刚好在演习的期间，你刚好人会在中部跟北部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哦，哦是不会断网，哦、这个网基本的网路、哦、可能像是一些通话啦、讯息啦、哦，你这个都还可以传，不过你可能就是流量比较大的、哦、可能你要下载啊，或者是看语音，哦、这一些可能都会受影响哦。好，那么呢，从8月7号开始，特别要留心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10点30分哦，是我们的南部地区来做演练。好，南部地区就包含在台南、高雄跟屏东。那么8月10号下周一呢，是我们的中部哈、哦、中区，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市哈、哦，在下个星期一的2点30到3点钟哈、哦。好，刚有讲到说中部地区呢，在这一次的演习会有一个行动降速的一个演练哈，到时候你的这个手机的网络会变得比较慢一点。那8月11号呢，就是我们的外岛离岛的部分哦，就是澎湖、金门、马祖，11号星期二的1点30分到2点钟。那么8月12号下个星期三哈，下个星期的今天就在我们的东部地区哈，包括我们台东地区。花莲台东是1点30到2点钟，所以要特别注意我们台东地区在下个星期三1点30到2点钟会有我们2026年的防空演习，特别要注意哦。那么最后一个在北部地区的是在8月13号下个星期四啦。那北部地区有包含基隆、双北、桃园、新竹市、新竹县，新竹县市跟宜兰。那这个地区呢，在北区的部分也是一样会有我们的行动降速哦，所以要特别注意哦。相关的资讯都可以到网站来做查询。好，那如果说当天你有听到这个警报呢，30分钟的警报发放，那么呢会有这样的一个管制要特别注意。在我们东部地区的话是在下个星期三，刚刚有讲到1点30分到2点钟。

我当你空气来自于旺福的作品。刚在音库呢看到了，哇，我这个之前还在电台的时候有访问的这个乐团好久咯，红花乐团的这一首歌曲《安全感》。歌曲当中准备要来迎接3:30的景广新闻，要来关心5分钟国内外的大小事。新闻过后回到最后半小时，一点放轻松节目的现场，当然有任何路况资讯、阻碍交通，0800-000-123转接8号分机。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地检署厘清有丙致癌物超标案，这对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保新台币30,000元。黄志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延续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列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认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知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3人及证人11人均预知请回。
2: 检察官认为4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知交保金额累计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高雄市劳工局携手中央举办高温热危害观摩会，除了分享防中暑的观念，也展示智慧监测设备以及降温的设施。王以豪的报道。
1: 面对极端高温，高雄市劳工局提醒，营造工地和户外作业最怕热伤害，因此举办了两场高气温热危害预防宣导及观摩活动。现场除了介绍热危害法规以及防护知识，也展示了智慧监测系统、风扇背心以及利用太阳能供电的降温遮阳模组，可以及时的监测工地温度、湿度等环境数据，把热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劳工局职业安全卫生科科长吴宪仲说，
2: 夏季高温作业最重要就是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善用智慧监测设备，掌握现场环境，适时调整工作时间，补充水分及安排休息，才能有效预防热衰竭与中暑，降低热危害，保障劳工朋友的健康与安全。
1: 劳工局也呼吁，雇主应该要将热危害防治作为纳入日常工地管理，透过科技加上完善的防护措施，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苑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潮艺术馆能够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魏经理的报道。
3: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4: 击鼓敲锣，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5: 我们明华苑的戏潮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苑的戏潮。”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场，更是台湾的戏场。
4: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市府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6: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给咱的学生，给咱的游客，但是给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国戏
4: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7: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到底陪明华园，陪咱的国戏，到底来看，到底来学，让咱的国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4: 文化局指出，戏潮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5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关山警察分局交通组组长张家元。守护大家安全是阮的责任，而且特别爱提醒咱的阿公阿妈，若是年岁有到70岁，爱记得定期去监理站换驾照，安全上路。啊，搁有哦，透早出门做运动，暗时要出门一定爱较穿较轻的衫裤，配搭反光的配件，安尼开车的人才会看到咱。
1: 组长讲的真重要，士大。出门平安，咱做事事才放心。阿公阿嬷走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线；骑车、开车出门，一定要守交通规则，唔通逆向，阁袂使无看车就乌白等阮。
2: 是大行路行行人穿的道，爱穿甲光色的衫裤，安尼会较醒目。开车、骑车爱守规矩，卖逆向，卖违规回转。听组长的话，老人安全第一。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记下了一切，承诺还没呈现，挥别所有，跨越了原点，闭着双眼，全速。
4: 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好，我是舒子晨。吸食毒品不但破坏健康，更留给家人无限的担忧。如果发现周遭亲友吸食毒品，你可以拨打110通报，一起远离毒品诱惑，迎接健康新生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作 Just Believe。3:42，感谢你在景广新闻之后局锁定在一点放轻松节目的现场。今天史考特不在，我是景聪，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哦。待会我们的辣妹准备要进来了哈，好，我们下一档主持人玉芬姐，等一下应该就会随时的进来哈。啊，那个，因为她上一次东西就很放的比较大力，然后我还故意把麦克风打开。好了，等一下我们就准备来迎接哈，我们这个下一档的这个辣妹玉芬姐，好，等一下会进来跟我们来一起抬杠一下。台九现在南下的310到311.4公里哦，池上大桥的改建工程，好，这边呢南下的两线车道都封闭起来，北上目前我们有开放一线车道，让南下的车来做行驶哦，特别要注意一下。

由于徐怀钰的这一首歌叫做《飞起来》。待会整点放行的路段呢，有两个地方，台23线在富东公路富里小天祥路段，在7到7.5公里这边的边坡共往工程，待会4点会放行到4点10分。台30线在玉昌公路4点05公里南岸瀑布的上边坡保护工程，也是整点放10分钟，待会是4点会放行到4点10分哦。

这首歌曲是马奎奥川岛茉树带的夜店。3:49，尽管一点放轻松。目前路况方面真的都大致上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哦，小心开车一定可以安全的到达目的地。台九线目前在南下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一个疏通下水道的工程都在进行当中。另外在龙过脉南下342.2跟342.7公里两处目前现场都有边坡灾害的修复工程都在进行，双向在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的基曼车道，目前现场有零星配电线路树木的一个检修工程都在进行当中。

0: 你看我用这一首歌曲来欢迎你哈，这个好心情啊，看到你就好心情哈。来欢迎我们的这个辣妹驾到，玉芬姐好。
1: 我是超辣妹驾到，年龄超龄，超辣妹好不好？
0: 也还好啦，欸，天气很好呢，
1: 超好哦。
0: 我昨天在听你跟史考特讲一些很不吉利的，什么三长两短，就想说怎么在节目当中讲那么不吉利的？
1: 一长两短。哦，那你刚好还在讲，你刚才讲说那个十二号的纯正任性，
0: 哎，对对对，
1: 他不是三长两短，他是一长两短，你知道那个一长是几秒？
0: 一场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
1: 15秒，
0: 因为像我在上班的地方我是听不到的，因为我不在市区，就是我上班的地方，你自己知道我上班的地方叫我那边真的听不到这个声音呢，
1: 不可能，
0: 真的
1: 现在全台哎，
0: 对啊，
1: 全台东哎，
0: 对啊，但是我那边是听，
1: 去年有没有听到吗？
0: 都没有听到，
1: 那你要反应啊，
0: 要反应，
1: 不然我要真的打仗怎么办？
0: 是啦，如果说真的有发生的话，还是
1: 我没有办法打电话给你啊啊，没有，有简讯啦，
0: 欸，但是这一次有加入中部跟北部有那个网络会慢，会慢速，
1: 对对对，会影响。
0: 你知道我
1: 台东没有，

0: 我碰到这个，只有在我人生中只有碰到 一次这样的状况，你知道在什么时候吗？
1: 什么时候？
0: 我在当兵的时候。哎、欸，真的，那在当兵进入军营，
1: 你那么年轻了，那时候就已经有网路了。
0: 我我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的那个时候，我的手机才刚刚用苹果而已。啊、之前还是用
1: 水果手机，好吧？水，
0: 嘿，我是用水果，然后前面还是用折叠式的。
1: 我还是大金刚的。
0: 你应该有，
1: 哎、你这样就知道我是超龄。
0: 你除了大金刚，你应该还有实施那个，你应该有用过 BB 扣的。
1: 哎，这一次我告诉你、哎，其实你也不用担心你听不到，哎、因为你有手机、啊、国家级的，哎。
0: 对，
1: 就所以是每一个人都一定听得到。
0: 欸，但是上个礼拜，欸，上礼拜还是这礼拜几，他的手机突然有叫一下，我吓一跳。就是有跟大家预告说什么13、
1: 啊、对对对，这几天都有预告
0: 都会叫哈。嗯嗯，你知道那个声音一出来，我就会想到，
1: 这几天好像没有，是不是有那个是我们网络上的，
0: 网络上不是。我刚想说那个声音叫出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说
1: 地震，
0: 是不是地震？
1: 对。
0: 對，
1: 因为早期我们就是地震收到的啊，嗯，怎么没有动？然后赶快看手机啊、哦，原来是。陈真正性的提醒，这样
0: 对对对，所以大家也不用紧张啦，
1: 对
0: 呀、
1: 啊，
0: 大家也不用
1: 紧张。但是还是一样哦，记得哦，一定要、嗯、遵守哦。比如说你现在在开车，嗯、
0: 对、
1: 以前可能人家都会停在车，就是车靠边停，然后
0: 对，
1: 就在车上。
0: 对，
1: 现在不行哦，
0: 你现在要下车，对不对？
1: 要下车，跟着
0: 要下车了。
1: 对，你这样才会知道说，真正打仗你要去哪里避难？
0: 去哪里避难、
1: 啊？
0: 相信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真的不知道要去。
1: 哪
0: 里避
1: 难？
0: 对，
1: 你知道这个时候我就要教你了。嗯，警政服务 APP 一个推出来、
0: 哦，这个一定要下载。哎，因为我下载这个 APP 主要是在听警广节目，
1: 所以你现在多一个功能，嗯，逃难的时候很重要。嗯哼哼，其实它还可以，就是如果你不小心，被，哎、欸、被。因为你太帅了，被
0: 我想说你怎么突然
1: 需要求救的时候啊，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我有试过，我有看过了、啊，就是说，哎、嗯欸，它真的是一个很及时的，嗯、一般我们还要打1019
0: 嘛，哦、对，1019，
1: 那警政服务 APP 它还可以现场就把你的人声带给警察，他、嗯、就知道定位你在哪里、嗯，然后你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0: 所以刚刚玉芬姐讲这个，我们 APP 很好用哈，除了可以听警广、看路况、
1: 救急，
0: 哎，救急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说你真的如果突然发生什么意外，
1: 对对对对对，又不能讲话，
0: 在路上，
1: 对
0: 对对，马上就会可以联络到我们的110或119这样子。
1: 对对对，那警察其实他们很他们的反应都很快，他们说，哎、嗯嗯欸，现在应该是有问题，所以他们就会仔细观察你所传来的影像，嗯、甚至于知道，哎、赶快去找你去保护你这样。
0: OK， 所以今年的这个万安演习跟以往的是蛮不一样的咯。嗯，就是因为这次要下车了。
1: 对 对, 對，就是视同作战啊，
0: 视同作战。
1: 哎、欸，对对对对，但、这一次还是不，就是往年其实还是有人下车拍照。这个是违法的。你千万不要犯了这个。没有听到声音，然后你出去看一下，然后拍照，这样不行。
0: 反正要记得啦，下个星期三就下个星期的今天呐。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就是、
1: 因为以后如果真的打仗，你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0: 真的都很
1: 难讲。所以真的一定要，哎呀、啊，一定要瞬时的，哎、有听到，我们就赶快去做这样的防御。
0: OK OK OK，
1: 对对，所以你没有听到，你不可能没有听到了、现在手机真的那个、
0: 对，
1: 那个
0: 手、如果是手机的话，是全台东都会有通知啦。
1: 对对对，
0: 手机一定
1: 是听得到，而且你都是锁定警广嘛，所以你一定听得到了啦。今年一定听，因为今年只有就是我们警广会再次的播放这个声音，你就一定听得到。那我
0: 这样很好奇哎、欸。史考特在这边，哎、欸，那个时段是史考特的时段。
1: 对，
0: 那他如果听到的话，他也要冲出去，是不是？
1: 没有，在室内的话，
0: 哦、
1: 室内的话就是赶快把铁门关起来，
0: 哦，
1: 离开玻璃远一点、
0: 哦。所以我们电台的铁门会拉下来就
1: 对。
0: 对
1: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离开玻璃远一点，
0: 离、哦、开玻璃远一点。
1: 然后他有说到他要藏在桌底下。
0: 哦，他藏在桌底下，
1: 他叫我准备零食。哦，我说不行。
0: OK。
1: 没有啦，开开玩笑啦，就是真的视同作战、我们一定要正视这个问题。
0: 对对对对，
1: 只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一直提醒大家，
0: 对，
1: 一定要下车，然后到 安全的地方去。
0: 因为除了作战以外，你看如果像天灾来临，像地
1: 也是、啊、
0: 像地震，如果地震你刚好在山区、嗯、你总不可能在车上
1: 危险，
0: 你一定是要马上冲，一定要马上冲出来嘛、嗯、哼哼哼，所以是要做一个演习啦，
1: 对对对，一定要知道安全、嗯、
0: 对对对，还是要希望大家平安啦、
1: 嗯、
0: 好啦，十二号那个糖果饼干好要准备、欸、不是开玩笑
1: 就不行嘛
0: 就不行开开玩笑啦，开玩笑啦，
1: 可以事后啦，事后

0: 候我们到、嗯这个办公室下班的时候聚餐，
1: 嗯哼哼哼，对啊，其实那个时候我们电台也不会因为说哦这个万安演习我们就整个停播还是怎么样，我们主持人还是会在空，
0: 因为我们是紧急电台，
1: 在空中，嘿，
0: 对，你还记得有一次海啸，
1: 嗯、
0: 啊，那个就在啊，你有在那个新站的时候吗？你没有去过新站哈、哦？你在新站的时候来了吗？
1: 我新站那个时候有去带过班，
0: 哦，那个时候有一个海啸。
1: 南亚海啸吗？
0: 日本的海啸，
1: 日
0: 本大海啸
1: 311。
0: 对对对对、嗯，那时候、嗯嗯嗯、我人家就说，哎、欸、啊，那你们要怎么逃？我说没有啊、嗯，如果你听到那个声音是在水里面的声音，
1: 对，
0: 嘿，就是我们是已经战守。
1: 对啊，
0: 对，我们警广就是紧急救难服务电台，
1: 因为台湾也是在地震带上，所以你看之前那个日本那个熊本的地震，
0: 对，前一天
1: 就是一个借镜啊，对啊，
0: 7点多哈，
1: 对，然后你看。地震就算了，还有一个卖场还气爆，
0: 呵呵，
1: 对啊，这个都很恐怖的。
0: 地震带来的一些灾难，但是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嗯，其实我们现在在预演，就是说，哎、欸嗯，那时候还会加上紧张，哎，
1: 对，
0: 我们现在预演只是说哦，大概是这样子，但是真正来临的时候，嗯、你加上紧张，
1: 对，
0: 你如果没有预演，你就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辦，
1: 不知道做什么，
0: 欸、
1: 真的，这是真的，
0: 至少会知道，
1: 这是真的。所以我们每年都有固定这样的慰安演习啦，
0: 对，
1: 但我们也是希望说啊，天灾不要来临，但是如果说真的来临了、嗯，我们要怎么去做后续的事情，
0: 對對對對，
1: 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这个，
0: 对，就像有的人会去登山、
1: 嗯、
0: 然后以前登山你可能上去啊，大家都不知道，但是现在登山很棒哦，你看像在力道那边，就是如果你要去登嘉明湖、
1: 嗯、
0: 你可以先到力道派出所、
1: 嗯
0: 欸、这个警察会告诉你、欸、这个我们要有什么相关的定位，
1: 对、
0: 啊、然后遇到什么状况，熊的时候，
1: 对、
0: 欸、我们不能跟他打架，不可以假装死翘翘，
1: 对，
0: 这样，
1: 对耶，你这样讲对，日本很多那种野生的熊会出没、
0: 哦、对，说到这个其实还可以聊很多、嗯
1: 啊、
0: 我们去河掌村的时候就是不敢住那里，就是因为很熊出没、
1: 嗯欸、你是今年嘛，对不
0: 对，
1: 对
0: 啊，
1: 今年
0: 年初、嗯、哎呀，还有一分钟怎么那么快啊，
1: 对啊，
0: 哎呀，好啦，
1: 每次都聊都聊不完这样子
0: 好啦，
1: 真的实在是，我刚从3:30我就说啊，等一下我们的辣妹会随时的进来这样子，
0: 超辣妹，
1: 对，以后我
0: 超龄辣妹，超辣妹，
1: 超辣妹，因为中间还有一个字。以后我代班的时候，你就东西就可以拿进来
0: 啊。这30分钟以后就可以拿进来，
1: 就可以先拿进来。
0: 欸、我就是随时就可以安插。哎、欸，其实你3:30以后，就是如果我刚好没有去采访，我进来我们就可以来一个单元。
1: 嗯、你说台语单元吗？
0: 啊对哦，嘿，你讲
1: 好恐怖哦，
0: 陈正任性台语边的讲。10秒你可能想不出
1: 来，我们先10秒，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跟大家讲城镇任性要怎么讲，
0: 防空演习防空演习，
1: 好，我们先听路况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聊，时段再交给我们玉芬姐，
2: 现在时间下午4点咯，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2.5公里到322.7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63.5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叶隧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北上八堵到基隆端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

事故已经排除。南下 124.8 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南投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3号北上 180.8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路间有货车抛锚。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南下新庄2出口匝道槽化线大货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 5.7 公里大寮交流道前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OK， 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领航着。
1: Hello， 我是景聪，继续聊。所以刚刚讲到那个台语，我真的不会。你刚关麦，你也不会念啊。
0: 那个防空光防空演，陈正我可能没像。防空演习变哪讲？
1: 我真的不会。
0: 依照你的想法，
1: 我真的不会。
0: 轰康央西，
1: 我
0: 感觉你像在讲广东话。
1: 天哪、啊啊，所以
0: 这个时候就要找敏玲了。
1: 对，所以这个台语千万不要找。我不知道史考特的台语，我不知道
0: 。
1: 我知道他的、
0: 他台语应该也不错。
1: 他英文是很强，因为
0: 他
1: 是每半小时
0: 文藻的。对。
1: 我那时候就跟他说，我说哎、你的那个英文怎么那么厉害？
0: 我是国藻的，我是海藻的，
1: 我是跳藻的，好不好？你知道像一般可能我们就是播个单元播完我们就结束了，
0: 对，
1: 思考到是播完还会继续讲，
0: 对，
1: 讲说这个句子什么、对呀、
0: 哦，我是想好啦这个我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跟他讲说我女儿是他的学弟学妹对、
1: 所以真的进文藻的话英文是不是有一定的底子哎、
0: 我不知道，应该是吧、因为看你看你啦、因为我女儿后来是转那个什么、突然忘记她转什么科系、
1: 你自己的女儿
0: 企业管理啦，
1: 你哪里
0: 也忘记，企业管理、但是后来才发现真的是企业管理跟英文系 有差很大，
1: 真的有差、
0: 因为我女儿的英文程度算不错、她到企业管理她变成第一名、
1: 厉害耶，
0: 而且她还通过她变成双学位，
1: 哇塞那她有去考什么多益还是
0: 有
1: 英检、
0: 有这都基本的都一定要、
1: 我想说如果是外语科系的话是不是这个是一个门槛
0: 对，因为如果你是英文系你当然一定要啊、就像我们是资料处理科 我的哪一些、像你是什么科系你应该是大学的时候也有相关科系一定要过的，没有过你可能就拿不到毕业
1: 证书。它有一个门槛呐、就是说你一定要通过的时候才那个。
0: 对，像我们也有门槛啊，国中、高中我们就 A B C 会念就好。
1: 我真的，我那个时代第一次碰到英文是在国中，你看现在很像是小学就会碰到英文了。
0: 对，从小就像从小就。语言的话就够，不然以后世界观了、不要说以后，现在就是了，
1: 也是的、那像我们这种台语比较不好的
0: 还好听有就好
1: 听得懂就好，
0: 对、你听有不能说而已，
1: 对，
0: 你爸爸也是都不能说，会听
1: 我们家很像都是讲国语比较多，
0: 没有讲台语的，
1: 没有啊，我们这个术业有专攻啦，台语就给敏玲姐去讲，好、英文就给史考特去讲，
0: 对，
1: 好不好？我们就术业有专攻，
0: 国语就好、
1: 大家都那么厉害的话，
0: 国语，对
1: 呀、大家都那么厉害的话，那还得了，对
0: 不
1: 对？
0: 这样就，英雄无用武，每一个人都有他存在的意义，
1: 对，所以这个是真的很重要。
0: 歪理。
1: 所以我看每次像我们那个有插播嘛，台语基本上都是
0: 路况共
1: 写，敏玲姐都在那个都是在她在录那个台语这样子。
0: 好，来我们来讲一下目前的路况。
1: 好，路况都不错啦，都是一些基本的施工齁。池上大桥310到311.4公里齁，这边的改建工程还是要特别的留心。另外呢，现在是4:07哦。目前两个放行的路段呢，在台23 7到7.5公里，富里

0: 角天祥的边坡施工，台三十线在4.05公里南瀑布的施工哦，现在都是4点会放行到4:10，好、哦，特别注意一下。台湾实现南横公路今天是星期三，所以梅山口到向路段今天是没有开放通行。那么呢，有两个施工点哦，在160.9到161.3丽园路段以及155.2这两个地方呢，待会都是5点钟，哈、哦，5点钟过后会开放到隔天的8点钟哦，特别要注意一下。好，我每次在看这个系统的时候，哈、哦。他都会跳来跳去的
1: 对所以我就学会了学乖了我就把它抠起来然后放到 Word 里面
0: 没有他其实他有一个功能可以点那个什么播报钟、哦、你看他这边就
1: 红
0: 就有一个 on air 会 on air 会跳他就不会跑来跑去有的时候我在讲、
1: 啊、
0: 对有的时候我在讲他就跳掉了
1: 对啊所以就是要快
0: 很准、哦、快很准
1: 好啦
0: 好啦哇谢谢啦
1: 来到了4:08了
0: 对啊
1: OK、
0: 欸、今天没有花莲啊齁
1: 没有、
0: 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个都要先问清楚
1: 没有花莲对
0: 今天没有花莲
1: 齁今天没有没有
0: 今天香宜在 是
1: 对对对
0: 今天香宜在齁好 OK 没问题
1: 好
0: 那下一
1: 次謝謝、啊、
0: 下一次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见咯
1: 啊真的吗
0: 对因为史考特没有跟我讲下一次
1: 史考特应该固定要哎呀哦这样他会荷包大失血
0: 所以我们上个星期我才跟你说我们很快真的就会见面了是真的是真的很快就会见面
1: 對對對啊下一次就不一定了啦
0: 下一次
1: 也是要看缘分了哈
0: 对啊还是我现在问一下好有压力
1: 好了，我们其实要再聊下去也是可以。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已经要下班了。你没有听到我很紧张吗？我已经要离开了。
1: 你等一下要赶快的，有下一通就对了。
0: 没有，我要先去吃点东西。我中午来的时候，明玲姐在值班，她还问我说：“哎、欸，你吃了吗？”
1: 哦、所以你一直
0: 我说没有。
1: 讲到现在、啊，
0: 我只想到现在啊。哦、
1: 难怪我听到咕噜咕噜的声音。
0: 不是，因为像我们一点这个时间就比较尴尬
1: 啊。对啦说的也是。
0: 对啊，因为
1: 我
0: 吃就
1: 看到明玲走过去。
0: 哦，是啊、哦，
1: 因为你有听你讲她的名字。
0: 他要进来讲台语了是不是防空演习怎么念
1: 待会可以去请教他一下
0: 没关系、哦、还是我们现在请没有
1: 红康演习红康演习红康演习
0: 算了这个我们还是交给专业好啦
1: 好好好
0: 大家我要下班咯
1: 谢
0: 谢玉芬姐拜、
1: okay、
2: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3: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低放射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4: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3: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你会较大还是大人在那无红青灯的路口要过车路一定会给你先看左边再去看正边无车的时阵再去通过哦若是有车咱就稍等一下
6: 未来应车过马路沿着头路向路后迈假使沿着右宽度车而驶过来时间未来应车的时间过马路沿着是会停下等时间右来的时间也向过去
7: 加一分注意加一分安全四大人过车路最好是走有红车灯的路口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不是啦，我都已经要离开电台了，结果我刚刚又看到明玲姐在外面走来走去。
1: 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在说航空演习，
0: 对，我刚刚说明玲姐到底防空演习的台语到底怎么念？
2: 你这样亏呀！
0: 哎呦呦，亏呀亏呀亏呀亏呀亏呀！
2: 红一红的红对不？
1: 嘿，
2: 航空，
1: 航空，
2: 练习的习，
0: 嘿，
2: 航空演习，
0: 航空
1: 演习，哎，我还不错啊，航空，我是讲航空。

0: 你空空啦，你空空啦，
1: 空空
2: 演习，
0: 你空空啦。
3: 感谢米宁为我们解答空空。
2: 以红为红，预防的防嘛，对不对？我们要演习，不是要预防吗？
0: 没关系，我们。

0: 攻击。城镇任性，
1: 什么是哪个城？
0: 城镇任性呢、啊？城市的城，城市的城，
1: 城市的城吗？
2: 对，
0: 城镇，对啊，城镇呢、啊？
1: 哦哦哦，虾区的虾，
0: 嘿嘿，对，
1: 顶就是乡顶的顶，虾、欸、顶，
0: 任性，
1: 任是哪个任？
0: 任性的任，就是有很有任性。
2: 等一下，你们在讲这么专业的东西，我现在发现，哎、欸，你们衣服穿的颜色是一样的耶。
0: 哎、欸，
1: 白的，
0: 欸、
2: 我是黑的，
0: 对，我是白的，两个美女是白的，你是黑的，黑白配，
2: 少一个字，超美女，
0: 超龄美女。
2: 不是梅姐也整个被拖下来，也被超了没？
1: 我承认了，我承认了。
2: 哎、欸，我就好喜欢这样，我就好喜欢这样子，有没有？早上的主持人跑到我们下午来，你以后你7:20的时候，你也给我来一下。
0: OK， 对，这样子我就可以很开心的在空中大家聊，欸、又可以知道台语，你也可以学台语。
2: 你7:40到8:00，你千万不要来哦。
0: 啊，我起不来，
2: 因为那个时段美英姐的留言就已经念不完了，你不要那个时候再过来。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2: 你千万不要那个时候
0: 帮忙念，
2: 别帮我们念留言吗？
0: 对对对，
2: 人家就是要听美英姐念留言，
0: 功能很强的，好不好？
2: 好了，你也开一个粉丝团，你这样就可以念留言。
0: 问题，我的粉丝团没有留言，我没有办法念，想念念不出来。我们不像敏玲。超美女很有人缘，人家会留言，
2: 人家就不想承认是超美女，你就一定要讲人家是超美女。
0: 没有，她是三个字而已，
1: 超
0: 我是超龄
2: 美女，
1: 超身高也可以、啊、
0: 超台，超台美女，她是里面最会讲台语的，
2: 真的
0: 超台美女，
2: 超台美女。
0: 对，可以吗？
2: 那你是什么？
0: 我是超龄啊，
2: 超龄。
0: 对对对，啊你勒？
2: 超重帅哥，我的体重过重，我是超重的，
0: 每一个人都有
2: 一个超台。
0: 超龄、
2: 啊，超龄啊！我是超重，
0: 下台一起，
2: 下台一起攻
1: 三超人，谢谢大家。
2: 不是
0: 三超人，
2: 刚敏姐就在外面一直走来走去，
0: 对对对对，
2: 我就想说是不是真的有听
0: 到，
2: 他听到我们的声音，就赶快把他抓进来，
0: 耳朵痒，
2: 对
0: 对对，
2: 这样会不会今晚就比较好睡？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台语到底怎么念，
0: 你再念一次，
2: 航空演习，
1: 航空演习，
0: 哎，
2: 航空演习，
1: 如果
2: 他
1: 是连续
2: 晚上可以好好睡。
1: 如果是它是连续音的话，要变音、
2: 嗯、哦，要
1: 空空演习
2: 啊！你明天跟史考特交接的时候，你问他防空演习的英文怎么念？
0: 你讲台语吗？
1: 不是，英文
0: 英啊，英文
2: 英文怎么念？
0: 啊、对对
2: 对，你要来考他防空演习。
0: 那就要两
2: 跟你先把它写起来，还有城镇任性，你明天他来的时候你就马上考他，我会听哦。
0: 我们这边有老师呢，
2: 老师
1: 不同语言哦，真的就是会有不同的那种哈，不同的形容词，对
0: 对，蛮好玩的哈。
2: 对，
0: 光一个城镇任性防空演习，我们三个就可以聊那么嗨。
2: 对，不是这样，术业有专攻啦，我们这样才有存在的价值，你知道吗？
0: 对对对，就像我刚才讲的，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功能，
2: 对啊，
1: 有每个人专长，
2: 对啊，对啊。
1: 对
2: 对
1: 对，
2: 对，像我就没什么功能，我今天只是
1: 有你很稳重啊，
2: 我稳重的功能，
0: 你可以串联、啊，
2: 超重超重，我是比较稳重，
0: 已经超重超重重的。
1: 好，谢谢。
2: 我可以下班了吗？我刚在门口看到美英姐，
0: 我等一下来宾来可以继续。
2: 你等一下来宾是不是？
0: 那就被分局长跟我们加入四人组，我看他是超什么？
2: 我还以为今天的来宾
0: 就
2: 是我们两个，你知道吗？
1: 超千万不要超时，不要超速，不要超时。
0: 对，他是超紧。嗯。帅哥，
1: 喂，好了。
2: 你觉得分局长听到这他会很高兴吗？
0: 对对对对对，
2: 不要超，
0: 不要超速，不要超那个，不要。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请赶快下台一鞠躬。我们，
2: 我可不可以下台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还是其实我跟敏姐是今天的来宾呢。
0: 随时安插
2: 安插来宾，
1: 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话题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吗？
2: 4:17了，我就交给你一个功课哦，明天要问史考特城镇任性跟防空演习的英文怎么念
0: ？OK，
2: 好，考考他。好
0: 啊，你不要泄题哦，
2: 说不定他现在听到啦，那你就可以先准备一下。
0: 是他要准备，
2: 史考特要准备。对对对，我要跟他说要准备一下。
0: 对对对，好
2: 好，明姐谢谢哈，
0: 谢谢，
2: 拜拜。

0: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吴永斌的《一心等待的人》。时间来到下晡四点二十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今天的梅山口向阳是不开放通行的，234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不要白跑一趟了。那么从台东端可以到向阳原路折返回台东。
1: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2: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了。
1: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2: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1: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2: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3: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OK， 好听的歌曲，周汤豪 Miss Why， 时间4:26，接下来欣赏依林《有梦才会赢》，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大学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对于大学校长连任资讯揭露部分，教育部长郑英耀允诺检讨改善。此外，对于大学校务会议学生代表的占比，朝野立委共识增加为1/8。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多名立委认为大学校长连任时的资讯揭露不够充分，也有立委认为台湾的大学若要与国际竞争，应设法留才与揽才。教育部长郑英耀指出，为了让大学校长具有国际竞争力，行政院已编列新台币200亿特别预算支持大学发展，其中60亿就是用于揽才。此外，过去主要着重在初次参与校长遴选，连任时的资讯揭露确实需要检讨。
3: 连任的过程里边，让委员、让老师、学生、学校的校会代表有一个更充分的资讯判断，甚至因为知道他国外或者其他学校在延揽他，想办法把他留下。
2: 针对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比例，朝野立委多数共识是从目前1/10提高到1/8，并采渐进方式往上提高到1/5，也同意提高未兼任行政职教师比例，但对于未兼任行政职教师的定义则需要进一步讨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的8月1日上路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10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日之前要完成相关的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转型不能缩水，
5: 转型不能

0: 住宅必须纳入。
1: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0: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任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任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号，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1: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北市有一名3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前后偷窃机车，闯入了洗车场，窃取车内的现金。警方循线具体到案，并且在其住处查获了毒品，还有咖啡包以及煤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机车遭窃及营业场所失窃两起案件，并迅速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后发现，31岁的黄姓男子先是偷走一辆机车代步，途中又趁四下无人闯入一处洗车场，窃取停放在车辆内的现金50000元后逃逸。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义昌说，
4: 南港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机车以及一处营业场所财物遭窃，经调查发现疑似为同一男子所为，案经检具相关证据，向地检署申请拘票，将男子逮捕归案，另于男子处处查获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讯后已请地检署侦办。
3: 后续警方持拘票前往黄姓男子住处时，黄姓男子也直接坦承窃盗以及使用毒品，警方也在其住处查获毒品咖啡包3包以及煤片1包，遂依法查扣相关违禁物。警方呼吁民众对自身财物应妥善保管，并做好防窃措施，也提醒使用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局部山区有些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在高频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请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而明天白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为偏北风，临风面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午后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尤其明晚到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宜兰及花莲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158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将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周末最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雨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约500公里，偏东移动，对完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而原位于威克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下午发展为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468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遥远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民之间。
7: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37分。我们今天 访问到的是台东县警察局大武分局分局长赵连胜。分局长你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7: OK， 今天呢，主要请分局长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毒驾，毒驾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
6: 好的，那其实毒驾的部分是目前整个治安的部分它的危害不会比酒驾来得低。那在那个犯罪预防的角度来看实在是有必要来探讨有关毒驾的一个原因，来减少用路人的一个伤亡。
7: 嗯哼，那么毒驾泛滥的成因跟因应的措施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的？
6: 好的，那其实我依据统计的资料现在其实安非他命还有依托米子是我们国内最常见的毒驾的一个私用毒品的类型，那就是其中就是所谓俗称的僵尸烟弹它就是依托米子。那原本它是医院手术用的一个静脉麻醉药剂，但是它的使用必须经过专业医生严格的来控制剂量，但是因为现在有不孝的业者偷偷把它加入电子烟油当中，在夜店还有社群媒体向年轻的族群来做一个抛售，所以它是以电子烟的方式来做吸食，很容易让使用者就是有一个他是在吸烟的一个错觉，那大幅的降低了防备心跟负罪感，所以在这个毒品的使用上有迅速泛滥的一个状况。那因为毒品这个毒驾的部分它原本的法规的贺阻率不足了。那其实根据统计数据2023年全台查获毒驾的案件大概300件左右，那在2024年大概有将近2100多件。那其实去年一整年就是毒驾议题掀起了一阵大家热烈的讨论，那去年就有6600多件，那今年1到4月份的统计数据就有将近4700件。所以很多的民众会认为说这个抓到了判了几年，那判得很轻，那吊扣又能够重新来考回，所以整个贺阻力的部分是不太够的。那另外前几年因为执法的一个困难我们在拦检的部分没有办法去及时做一个检测，那去年开始有做唾液的快筛，那把这一个部分来做一个补强了。
7: 嗯哼，那因应的措施又是如何呢？今年
6: 其实中央非常的重视这个毒驾的危害，所以像今年的6月27号依托米子的部分就把它提列为一级毒品，那增加了它的一个刑度。那在立法院在7月28号也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部分条文的一个修正它的修正的重点包括把毒驾的处罚加重，然后强化了驾照的一个管制，还有扩大车辆没路这三个方向那首先第一个部分就是毒驾的罚款提高了，在机车的部分最高是罚12万，汽车的部分最高是15万，再犯的部分是每次加罚9万，所以它是可以无上限的一个累计。那另外拒绝毒品检测的部分一次就是罚27万，那再犯每次加18万这是毒驾一个罚款加重的一个部分。那另外也明定了驾驶人毒驾能搭乘的那个旁边的一个成人的一个乘客他是处罚6000到15000的一个罚款这是有关加重的部分。那第二个部分是驾照管制的部分，那毒驾的部分把吊销驾照吊销驾照的部分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的。那另外如果再犯或肇事致人伤亡的部分就是终身不得再考领。那另外也增定了预防性吊销的一个机制，就是经过警察认定有吸食毒品的状况，他是得吊销驾照2年，那重新考领之前也必须完成相关的戒制跟讲习来符合规定。那第三个部分就是毒驾或拒测吊销驾照的期间仍然驾车的话，是加重无照驾驶的一个处罚，并且是没路车辆这边提的是把车辆没路
7: 没收
6: 是。 那另外毒驾或拒车案件的部分，

0: 无论车辆的所有人是谁，都是一律没入车辆、哦、希望能够有效来遏止毒驾的一个再犯、
1: 嗯、哼
0: 对。那警政署其实后续也配合相关的一个说法、欸、修法，持续运用唾液毒品快筛等科技执法来加强全国一个毒驾的一个取缔、哦、来维护我们道路的一个安全。那也请用路人、哦、遵守相关的规定，切勿以身试法、哦、这个除了是残害自身以外，也会危害公众的一个安全。
1: 没错，分局长跟大家说，就是包括这个修法的重点，加重这个毒驾的处罚，还有强化驾照管制跟扩大没入车辆三大方向，希望大家能够牢记哦。那么另外呢，除了毒驾之外哈、啊，怎么防治这个诈骗也是很重要。今天分局长要跟听众朋友来说明所谓的假网购诈骗。
0: 是，那其实，在根据165打诈仪表板的一个统计，假网购诈骗是目前最多也是最常见的一个诈骗手法。
1: 嗯哼，
0: 那而且现在网购的风气非常盛行啦，无论是生活用品啊、名牌的精品或是3C 的一个产品，大家都很习惯在网路上做一个购买。但是这边要特别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在网路购物的话，一定要遵循正常的一个管道，选择有名知名、啊、有信用的一个大型电商平台或官方的 APP， 千万不要随意 点选连结的一个社群广告上 的陌生连结，或是下载来路不明的一个购物软体，这些、哦、都很有可能变成都是诈骗集团自己架设的一个假网页或是假网购的一个 APP， 背后根本没有一个实体的商品。那这一切、哦、都是为了诈骗我们的一个血汗钱、哦、所以在面对这个层出不穷的一个假网购诈骗，只要坚持不听不加不用的原则、哦、那并且透过我们165全民防诈网、哦、查询相关的诈骗警讯，同时到消费者保护协会或是官方商标网站、哦、去查询合法的管道，就可以确保购物的安全，避免财产的一个损失、嗯、
1: 是刚才分局长有提到所谓的不听不加不用的原则、哦、就是防范假网购诈骗的一个三不三要原则。那是不是请分局长也稍微跟大家来做详细的说明？
0: 是的，那所谓的不听，就是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价格远低于市价、来源不明的一个限时破盘的一个特价的资讯、
1: 嗯哼
0: 哦、这个就是所谓的不听。那另外第二个不加的部分，就是不要轻易的加入陌生人提供的一个赖团购的一个群组，或私底下不公开的一些买卖的社群、哦、这个很容易陷入一个诈骗的一个迷惘之中。
1: 是
0: 嘿，那另外就是不用的部分、哦、就是我们不使用广告简讯啊，或是社群连结所提供来路不明的一个网购的一个 APP 或是一页式的购物网页、哦、这个都很容易、哦、造成我们加入之后、哦、会
1: 一连串的影响啊，其实一定会影响。
0: 是的是的
1: 那怎么确认投资平台的合法性呢？
0: 其实我们要查核这个合法的业者、哦、投资就是要找政府许可的一个券商啊，那网购要在下单之前、哦、务必向经济部商业发展署这些工商登记检核系统里面，或是我们知名的大型电商的一个官方通路来做一个查证，那确认卖家是不是具有合法的公司登记或是真实的一个客服的一个联络电话。
1: 是，那另外就是我们常说用165全民防诈网这个部分呢？
0: 是的，那多多利用内政部警政署，这是我们警政署建制了一个165的全民防诈网，那比对网页是否已经被通报为诈骗的一页式广告，或是直接拨打165反诈专线，我们警察同仁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来做一个把关。
1: 嗯哼，那另外就是利用防诈达人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可以稍微说明？
0: 那其实趋势科技、哦、在防诈达人赖账号里面，及警政署或是警政署官方网站的一个赖账号，都会传讯 都可以传送预查证的一个讯息，系统会 将会自动检测这个是不是诈骗的一个资讯。
1: 嗯哼，
0: hey。

0: OK， 好，那有要补充的地方吗？
1: 那其实我们最后要再一次呼吁广大的一个听众朋友，为了我们自己跟他人的用路安全，切勿不要吸毒驾车。那你如果在车在马路上有发现驾驶轨迹很奇怪的，也可以及时来拨打我们110的报案专线，我们来及时做一个拦检。
0: 嗯哼，就是蛇形的感觉，
1: 对，
0: 或是歪七扭八，
1: 是的，是的，
0: 乖乖，要离他远一点之外啦。
1: 对，就是另外就是及时来做一个检举通报，我们同仁来立即发动拦截围捕。
0: 是，
1: 那另外有关，如果你有遇到诈骗案件的部分刚刚有提到了，切记要秉持的不听不加不用的三不原则。
0: 是，好，今天非常谢谢赵连顺分局长跟大家做这样的提醒，谢谢分局长。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这边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万事如意。
0: 谢谢。
1: 谢谢。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49，我们再次提醒台20线南横公路这里向阳明山口是管制的路段，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是不开放通行的。今天是礼拜三了，所以没塞通过了，从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礼拜四，明仔载嘛是赶快呢，就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欣赏白冰冰为家己美丽。

0: 开车、骑车过路口，千万不能抢快。看到斑马线，第一时间就是慢下来，减速，准备随时煞停。除了减速，更要仔细看，不只要看号字，更要左右查看有没有行人。遇到停在路边的大车，更要注意盲点与危险，多看一眼，大家都安全。
1: 没错，宁可多等几秒钟，也不要让一时冲动变成一辈子的遗憾。驾车过路口千万别抢快，牢记慢看停原则，提前减速慢行，前后摆头看清死角，遇到有行人过马路务必完全停让，多一分主动注意，就能守护彼此安全。
2: 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停让行人，只要斑马线上有行人，车辆就必须完全停止，礼让先行，礼让不是客气，是法规也是美德。记住慢看停，我们一起守护路口的安全。
1: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54，听到了歌声来自于徐富凯冰球乐团所带来的爱丽甘舞棒，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来拨打电话

四点五十九，艾丽跟五帮，好，稍后进行整点对时，再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些健康讯息。

现在时间是下午五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人生就像一首歌，乐曲的好与坏都是由自己所谱出，期盼每个人都能谱出美丽的乐章。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彰化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子稍微多一些，北上 88.6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亭顶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81.5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有延长线掉落，北上 13.6 公里新台五路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11.2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OK， 疯狂的夏天，时间来到5:05，汇整一下路况。目前在市区的交通状况大致上是顺畅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哦，台九线的310池上大桥这里有比较长的这个改建工程哦，这个工程要到明年哈，所以现在是池上大桥的南下封闭车道施工，北上线新桥各一车道通行。另外台九线332到333鹿野路段，这里有零星的电线路。零星的配电线路以及树木修剪的一个维护工程，主线道是正常通行的。台九线342.2龙过脉这里单线双向通行。好，另外在台20线南横向阳梅山口，今天是不开放通行，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明天在马西港快，明天依旧是不开放通行的，所以从台东端台20线南横公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沿线也有一些施工的路段，5点以后都已经开放通行了。接下来欣赏的是来自于风飞飞的《枫叶情》，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OK， 风月清风菲菲所带来的歌曲。好，我们在8月12号陈真任性的防空演习即将开始，那么我们来听听看民防中心主任呢，做怎么样的一个提醒。

0: 今天很开心，我们邀请到的是民防中心主任严志宏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0: OK， 今天呢，邀请主任到节目现场啊，主要是跟听众朋友来说明一下哦，即将举办的2026城镇韧性演习花东的部分哦，那是不是可以请教主任？这一次举办的目的，为什么要举办这样的一个演习活动呢？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那我想民防管制中心一般民众会不太熟悉我们这个单位，那我们这个单位平常是负责所谓的防空警报的传递，还有防空避难室设备的建档以及推广。简单来说，就是当如果有发生空袭警报的时候，我们会第一时间让大家听到警报，然后让大家知道该往哪里躲。然后今年的这个所谓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让民众能够熟悉，如果在发生这个所谓的空袭的时候，那民众能够知道要往哪一个避难室下去躲。那我相信各位知道说，过去以往我们所谓的防空演习的前身就是万安演习嘛，那大家就是想说，哦，我就家地都地自己的家里躲好就好，我就要乱跑。但是我想大家经历过前面国际情势的这种动荡的情势，然后灾害的复杂度，那我相信大家不能只有说哎，我躲，那要怎么躲，或者是说我要备什么东西，怎么让自己能够在还没有发生这种战况的情形，然后能够熟悉知道最近的避难室是在哪里，然后如果是在自家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要准备一些简易的这个逃难包，然后以应这个后事，如果真正发生这种空袭的状况的时候，再简单来说，举办的目的呢，就是让民众能够多一分准备，以后就能够更充分的应应这种突发的状况。
0: 啊，这个也是要透过演习来爆火力战啊，你才会知道。

0: 他说其实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战况时期是最安全的一个方式了。好，那花东举办的日期是什么时候呢？
1: 各位，我们今年在花东地区是在

0: 是
1: 呵呵，那民众一般要配合跟注意的地方是什么呢？
0: 像这个地方呢，一点半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嗯、那首先民众他们如果大部分都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
1: 是，
0: 然后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那在这边提醒一下，这个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哦、然后一长声是15秒，这个部分就是要跟海啸演习还是有点区隔。海啸演习的时候，海啸警报的音符它是连续的短音，所以大家要知道防空演习你只要一听到一个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那它就是会一长声15秒，然后间隔5秒，然后再一短声5秒，再间隔5秒，再一短声5秒，然后这样循环播放3次，总共115秒。当民众听到防空警报的时候，那大家不要惊慌，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然后尽量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或是你的邻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那就请往防空避难室前进。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就是有一个原则，所谓的这个室内优于室外，然后地下优于地上，然后如果你进到室内的时候，那你要再符合一个我们所谓的两强原则。什么是两强原则呢？就是说你躲在室内的时候，那你就尽量不要靠近这个门窗的部分，因为如果这种空袭的话，那个炸弹的震碎的那个震波，它造成这个玻璃的破碎，或者是这些弹射的物品，有可能造成你的第二次的危害。那如果你在室内，已经确定你在室内的时候，那你也尽量是要保护自己的头部哦，你一个最舒服的姿势，然后保护头部，这是一个演习的精神。再来就是，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那你们就听从我们有警察、民防人员哦，进行交通管制哦，人车疏散，通常就是我们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哦，车靠边，然后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那如果是大众运输的交通工具的话，譬如说我们台东火车站，或者是我们富冈渔港，那在候船室或者是说这个月台上，这些高速行驶的这个船舶啊，这个火车他们是正常行驶，那大家就不要离开月台。那如果是那时候刚好是下火车啦，或者是说下船的旅客，那你们也就待在月台上。那如果还没有进去月台的民众，就在比如说火车的这个避难的地区进行避难。
1: 是，那您刚才有提到就是人车疏散了、啊、那如果开车到一半听到防空演习，我们停在路边，人要下车吗？还是说一样我关紧车门就可以了？
0: 哦，这是就是这今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以往大家就觉得说，哎，我不要出现在路上就好了、嗯、但是不是，我们现在演习要趋近于所谓的真实化、
1: 嗯、
0: 那就是说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来进行避难。
1: 嗯，是是，这次就是一定要下车，然后找就近的避难场所。
0: 是，
1: 所以平常的一个知道我们避难场所的姿势就很重要。比如说我们开到这个地方，那我们要怎么？我只要下车，就是看到现场附近可能有人的地方，他们往哪里去撤离，应该就是差不多是那个地方嘛。
0: 这个部分齁，我刚好要宣导一下，就是说，其实就是一般民众其实不太会知道，不太关心自己哪里可以躲。那我这边就是再宣导一下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哦，就是如果在这个譬如说演习之前，或是说我们一般，你就是下载这个我们警政服务 APP， 然后点进去里面有一个这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那它会透过一种 Google 地图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事前，比如说我寻找我住家最近，或者说我工作场域，或者说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有可能的防空避难室，那这时候你就可以，你心中有一个图谱的时候，你在那个时候你就是最近的地方，你就可以进行这个躲避。如果是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因为我们国家级的这个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这个
1: 就近的，
0: 对，就近，它就是会连结到这个 Google 这个地图的方式，那你就可以找就近的地方。那再来不行的话，通常我们会有这个警察、民防啊，他在路边 这个人

0: 车管制指挥交通的时候，你就配合他们引导到就近的避难场所。
1: 因为有时候哈，一紧张出门走在路上，哎，糟糕！如果警报响起，我要怎么找我的避难场所？这很重要哦。所以刚才主任有提醒哦，就赶快，如果你是收到那个紧急的国家级的简讯，哎，里面可以点进去，你就可以知道说你就近的避难场所。然后不然就是警政服务 APP 下载，你都不用怕哦。
0: 对对。
1: 好，那最后主任有补充的地方吗？
0: 哦，对，最后就是说要补充一点，就是说当然我们希望是说如果大家听到警报的时候不要慌张，然后听从我们的警察民防人员引导配合管制，但是我们过以往的经历，去年还是有一些民众他其实是不把这个演习当一回事，
1: 是的。
0: 那我想这个部分我还是提醒，因为我们通常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我想演习视同作战，这个是一个很说起来是一个蛮严肃的事情。那我希望是说，就是说民众能够让自己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那如果真的你们还是不听指导，还是不听我们的这个管制的话，可能会依我们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0,000元以下的罚锾。那因为过去几年还是有零星民众因为觉得好玩啊。比如说就是停在一个空旷的车上
1: 看别人怎么逃这样，
0: 对，就是说他想说他行驶在车道上怎么空空了，结果还下来拍照，那这可能都会构成我们对违法哦，会被罚款的。那请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1: 是，哎，这是很重要哦，就是会做这样的一个演习，就是要保护你，结果你自己还不爱惜自己，哎，这样其实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哈。
0: 是，
1: 好，谢谢主任的提醒。今天主任跟大家讲这样的一个演习呢，在12号下午1:30到2:00即将举行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正视这样的一个演习，可以让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才知道说你平常如果真的遇到的时候，你能不能保护自己，
0: 是
1: 你有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
0: 是，
1: 好，谢谢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

0: 东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1: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0: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1: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2: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成为台中市第二座启用的转运中心，未来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捷运等七种的运具，打造便利的交通转乘枢纽。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做准备。
3: 第二座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到七转七接的目的，包括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家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2: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一阶段已启用停车场、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6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两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八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深耕公共卫生领域34年，荣获卫生福利部颁发卫生福利专业奖章，是新竹县第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卫生局长。薛海伦报道。
4: 新竹县政府卫生局殷东城局长公职生涯长达34年，历任行政院卫生署、县卫生福利部医事处科长、新竹县卫生局副局长到局长，荣获卫生福利部颁发卫生福利专业奖章。殷东城局长感谢杨文科县长的提名，这份荣耀是属于大家的。
5: 这份荣耀也是大家共同努力，卫生局的同仁医界所有的这个伙伴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荣誉，就是一个开始我们要持续在我们的岗位上再把卫生福利的工作更加的深耕，让我们的民众的健康

0: 够翻转再翻转，提升哈、哦，再提升。
1: 新竹县长杨文科特别公开表扬卫生局在殷局长带领下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克服种种困难，成功翻转新竹县过去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大幅强化地方医疗网络与防疫韧性，展现出新竹县政府近年在守护县民健康与提升医疗福祉上的执行力。请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天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开幕，邀集国内外40位艺术家参与，展现当代木雕多元而且丰富的创作风貌，并且向观众传递艺术之美。陈一林报道。
3: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策展人张富俊指出，今年展览以空杯活水为主题，邀集台湾、日本、韩国、英国及新加坡等五国40位艺术家参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张富俊说，
4: 空杯是来自于南隐禅师的这个公案，希望在杯满而溢之外，我们可以把脑袋瓜稍微空掉，让艺术新的力量注入进来。那活水比较是南宋的理学大师那个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活水源头来。那我们希望艺术创作当然不只是尊重古典继承传承的这个力量，还能够鼓励到当代可以有一些创新。
3: 今年交流展将木雕之美的五大艺术元素以系列方式呈现，展览规划四大领域，共展出73件作品，其中镇展三宝包括史佳慧烟消后的身影、日本阿部乳芳旅人往返的身体及陈一郎文字秀美，为本届展览最具代表性的亮点。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晚上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可能，请注意。现在台北和新竹、台中晴天32度，台南和高雄花莲晴天31度，宜兰多雨31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最近不是怀孕了吗？还好吗？一定很辛苦吧？
7: 哎，辛苦是有啦。哎，不过住在台东啊，真的很幸福哎。台东县政府推出母婴八大好礼，从怀孕开始一路照顾到宝宝出生哦。
6: 母婴八大好礼有这么好哦？
7: 当然，像是补助紫癜前症筛检、唐氏症筛检、孕妇三合一疫苗、新生儿罕见疾病筛检，还有高风险孕妇追踪关怀、营养礼券、原住民族地区孕产妇还有产检以及生产交通费补助呢，连新生儿抚育啊都有专业指导。
6: 哇，从怀孕、产检、生产到照顾宝宝，真的通通都有耶。有这八大好礼，你妹妹还真的是幸福妈咪啊。
7: 台东县政府关心每一位妈咪，母婴八大好礼，幸福就从怀孕第一天开始。相关补助内容以及申请资讯，可以电话洽询各特约医院诊所或是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是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0: OK，时间来到下午的5:44，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台二十线梅山口还是要提醒啊，这个234不开放通行，所以从台东端走南横只可以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现场路况也有一些些的工程在施工当中，也会进行一些管制，开放的时间跟管制的时间不一定，如果您要前往的话呢，可能也要上网去查询一下了。时间5:45，如果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2: 提醒长辈，天还没亮就出门运动，身体真的很健康哦。但是清晨跟黄昏天色暗暗，少年人开车速度快，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更安全呢？
3: 记住这句口诀：亮色衣服穿上身，闪闪亮亮最安心。出门穿鲜艳的衣服，或是戴上反光手环，让驾驶人远远就能看到您。过马路时一定要走斑马线，千万别为了省几步路就直接穿过马路哦。
4: 如果绿灯闪烁快结束了，别急着冲，先等下一波绿灯。我们不赶时间，安全最重要。祝大家运动愉快，出入平安，做个快乐的闪亮银发族。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大家好，我是陈松，还记得咯，行茶中晚的时间，要放慢速度，要注意安全，要停宽堂哦。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独家的发声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依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咧。
2: 依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

0: 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1: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又来到了5:53，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不要惊动他人的幸福，幸福也是一个人的隐私。儿子终于考上大学，虽然是个普通大学，然而全家人依然感到快乐，很幸福，一点都没有感觉有什么遗憾。父亲对儿子说：儿子啊，你比爸妈都有出息，我只上了小学3年级，你妈才小学毕业，你啊，现在是我们家的状元呢。儿子羞涩地笑了，笑得很甜很舒心。全家人带着一种幸福跟喜悦的心情送儿子到车站上学去。此时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肩膀，他一看啊，原来是自己一个熟人也来送儿子上学。熟人问：你儿子考上什么大学啊？刚说出校名，熟人脸上立即露出惊讶的神色，说：哎呀，你儿子考的这是什么个大学啊？那个大学上了也是白上，那个大学毕业的学生根本找不到工作。我儿子啊，可比你儿子强多了，他考的呢可是名牌大学啊，毕业了人家单位抢着要呢，月薪最少8000内。熟人的脸露出轻蔑的眼神，说了转身就走。他们望着熟人一家人远去的背景，目光一下子暗淡下来。刚才一家人的幸福甜蜜被熟人叽里呱啦一阵连珠炮似的自问自答荡然无存，心从火热降到了冰点。再看帅气的儿子，眼睛里也充满了泪花。亲爱的朋友，听完这篇文章，是不是心有戚戚焉呢？不要惊动他人的幸福，幸福也是一个人的隐私。在你眼中看的是一种苦难，然而在别人心里或许觉得是一种幸福。这种幸福无关荣华富贵，无关名誉地位，有关的只是一种心灵感应跟默契。这样的幸福像花开，悄然无声，然而却馨香，在彼此心田缠绵涟漪，化作了生命中的一种永恒跟地久天长。每个人的幸福不一样，千万不要互相的比较。时间来到5:56，来欣赏好听的歌曲。今天很 OK， 吴克群所带来的歌声。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2.8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4公里过大溪交流道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5公里到136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到福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铁棍掉落，台65线

0: 北上 3.8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也发现散落物。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听众，我是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今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呢，在花东地区是在8月12日13时30分到14时，就是下午的1:30到下午2点。1:30的时候，防空警报它会响起，有手机的话，国家级的简讯它就会传送，那大家会有听到。在同时的话，我们台东县的各个警报台也会发布这个警报，大家熟悉的那个警报音符，防空演习的警报音符，它是一长声两短声，15秒的连续拉一个长声，那就是表示防空警报的开始。如果在室内的人员的话，那就请大家关闭灯火，远离外窗。那如果你们的住家临近的区域是有防空避难室的话，往防空避难室前进。如果室外的民众的话，警察人员就会引导你们车靠边到就近最近的避难室进行躲避。如果你停车熄火的时候，那你还是要往室内最近的避难的场域避难。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如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0,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2: 提醒听众，警广也会在8月12号1:30节目中播放防空警报音，2点播放防空解除警报音。防空演习只有短短30分钟，平时多一分准备，关键时刻就多一分保障。

OK，时间来到6:12了。台东今天有什么样的讯息？报台在打造结合运动跟旅游的全新体验，全台唯一森林、湖泊、海岸定向越野在台东。台东青年热血开战，台东体能王挑战山海极限，用汗水写下突破自己的瞬间。南岛影展引人。深入台东部落，让影像故事实际走入在地。热气球升空，连结同行，台东联政警政联合社团宣导。115年公务人员司法调查海岸巡防人员考试，台东考场设在东海

国中幸福提供免费接驳服务。台东市公所表扬71位模范父亲，向每一位家庭英雄献上最高敬意。中台白海豚周末接近台湾，台东农改场呼吁请农

清洁最接近台湾。随台风接近，受台风跟外围环流的影响，礼拜六到下周一全台落后，中部以北的山区跟北台湾慎防大雨豪雨，中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东部地区因地理位置跟地形的影响，可能会有焚风发生。农业部台东区农业改良场呼吁农友随时注意最新台风动向，做好防台措施，减少损失。好吧，想说，他应该不会来，怎么来了呢？

OK，妙妙妙，徐怀钰所带来的歌声。好，这个白海豚啊，目前朝西方向移动，预计最快礼拜五7号会影响台湾，周末8号、9号父亲节最接近台湾，所以台风接近，礼拜六到下个礼拜一全台有雨。好，这个好，全台有雨，风雨生信心，中部以北山区还有北台湾要慎防大雨豪雨。中南部以及东部山区有局部豪雨发生的机会，那么东部地区则是有焚风。

好，台东呢，县政府推出了2026台东定向越野换个节奏野台东的活动，打造全台结合了森林、湖泊、海岸三大场域的定向越野活动。那早上玉芬呢到现场去采访哦，他说呢，一般举办的定向越野活动就只有一个场域，比如说森林就是森林，湖泊就是湖泊，海岸就是海岸，这是全台唯一结合了三个场域哦，森林、湖泊、海岸，想想看是在哪里？我们的活水湖森林公园、活水湖，还有就是这个串联了哈。好，那么这个活动呢，在10月3号森林公园举行，希望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大小朋友都一起参加，专业级的也有。不过呢，像我们这种没有尝试过想要尝试的朋友也可以参加。那么活动是以台东森林公园为核心场域，那森林公园呢可以到这个森林公园里头的湖泊嘛，有鹿丝湖啊，还有这个琵琶湖啊，还有活水湖，对，所以活水湖就可以看到海岸，所以串联森林、湖泊跟海岸三大自然景观。那可以透过一地图寻找检查点的过程，沿途也可以认识我们在地的琵琶湖海岸沿线，体验不同的一个探索乐趣。好，那么这一次呢也推出了四大游程，可以到卑南遗址公园、台东市区跟芝本成功镇，内容涵盖了原民文化、台东宝藏老街跟慢食飨宴、芝本温泉区的五感疗愈，以及新港小镇跟职人见学等等，邀请用定向越野为起点，在地人的节奏走进台东。那么即日起开放报名，前10天

享有限时早鸟优惠。如果有兴趣的话呢，更多的活动资讯以及报名方式，可以上2026台东定向官网社群查询。OK， 时间来到了6:23，送上动力火车摇滚区。

0: 金广晚间新闻。
1: 中研究此案，卫福部将修法，通报范围扩及原料及半成品，减轻书记官压力。司法院拼明年1月设全国电话中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晨，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汉光42号演习今天正式登场，立委关注反制无人机演训执行的情况。国防部长古里雄坦言，虽然目前装备尚有不足，但会运用既有的兵力执行验证，找出问题的所在。林依晨的报道。
1: 朝野立委关注汉光42号演习演训执行情形，立委陈俊宇表示，中共海上胁迫持续升级，本次演习新增物资接转与护航等海上反封锁科目，询问国防部执行方式，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科目想定模拟中共海警、公务船与民船等进行复合式威胁，以验证我方各级指挥链与情资交换以及兵力运用效能。
2: 就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海巡来共同来进行，因为海巡依照我们这个支援协定呢，我们是要共同执行海域监控跟应变的处置。
3: 是，
2: 那所以海巡在执法任务的有支援需求的时候，我们国军就会依规定来派遣世界兵力来撤引，那来进行一个平时协作战时支援的关系。
1: 此外，立委王定宇关切本次汉光演习中是否有无人机反制科目。顾立雄回应，由于国军的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边走边试阶段，虽然装备未必充足，但会利用既有装备进行演练。他也强调，演习的目的就是要经由实战化验证找出问题，之后才能进一步完善与规划。金广记者李依晨台北报道。
0: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金广节目的专访，壮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以及天灾的威胁，让无人机各单位熟悉灾害的应变跟复原。吴英妮的报道。
4: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5: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6: 啊，对，
5: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4: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

0: 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近年来，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道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收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起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够成立全国电话中心，今年12月开始测试。朱维森的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10年前的2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1000000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地检署厘清油品致癌物超标案，针对中联、福寿、福茂以及泰山公司的高层发动第4波搜索行动，其中自人涉案的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报新台币300万。黄俊伟的报道。
4: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5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联系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列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2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5: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4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1项、第2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支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3人及证人11人均预支请回。
4: 检察官认为4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支交保金额累计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糖5月执勤中联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胡玉英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就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过期原料和半成品。尤柔纯的报道。
6: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7: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7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
8: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7: 对 对，
8: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7: 也要通
8: 报，也要通报。
7: 对，
8: 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7: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6: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台北一名中系工人不满64岁的黄姓一教指挥交通，即将往南某里推。

0: 飞倒，导致头部重创，历经一年四个月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酌周南没有施救，未与家属和解，皆有前案记录，依照对公务员事强暴致死罪判处十年四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任安心的报道。
1: 2022年11月，台北市文山区一处道路施工现场，44岁着行工人因不满64岁黄姓移交，未依照指示调整交通指挥位置，双方爆发口角。着行工人竟上前猛推黄姓移交胸口，导致黄男向后倒地，头部重击柏油路面，当场失去意识。着行工人未立即协助报案或施救，反而拍打黄姓移交脸部，并将已失去意识的黄男拖到路边。黄男因颅骨骨折、脑出血等重创，历经一年四个月治疗后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依接审器画面、证人证词及鉴定结果，以对公务员是强暴致死罪判处着行工人十年四个月徒刑。合议庭指出，着行男子未及时施救，犯后否认犯行，迄今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且有酒驾、伤害及毒品等前科记录，认为其漠视公务执行安全及他人生命法益，犯罪情节重大，因此予以重判，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道3号南投竹山路段3号下午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自小客车疑似因为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遭后方车辆追撞，造成无人送医，其中一人伤重不治。国道警方持续调查事故原因。陈云涵的报道。
2: 国道7队表示，8月3号下午5点13分，国道3号北向240.2公里南投竹山路段发生交通事故。48年次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不明原因轮胎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随后遭82年次刘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酿成事故。民间分队小队长周传祥说：“
3: 本起事故造成两车驾驶及乘客共五人送医。”其中一人伤势严重，经医院宣告不治，各车驾驶酒测值皆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中。
2: 国道7队提醒，用路人行车时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分心驾驶。如遇车辆故障或爆胎等突发状况，应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并依规定开启警示灯及放置故障警示标志，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若因未注意车前状况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除了需负相关刑事责任外，也可能面临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0: 台北市文化山区一辆公车与自小客车擦撞，双方驾驶当街爆发口角，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两人情绪异常亢奋，经检验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全案讯后依法送办。陈伟玲的报道。
4: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过民众报案，新隆路二段238号前有公车与自小客车驾驶发生激烈口角，随即前往现场维持秩序。警方处理事故过程时，发现双方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双方均呈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新隆派出所所长温维凯说：“
5: 两名驾驶于现场发生激烈争执。”原警抵达现场，立即隔离双方。两名驾驶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两名驾驶带回派出所。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4: 据警方调查，徐姓公车驾驶沿新隆路二段外侧车道行驶，并在公车停靠区停等红灯，准备起步时遭蒋姓男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双方因此爆发冲突。警方提醒，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与专注力，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的安全。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一起全肢坠楼死亡的案件，目击的民众误以为是遭人从高处抛出，立即通报动保处。经调查，全肢并非遭到虐待，而是饲养的环境缺乏防护，不慎坠落，后续将对饲主开罚15000元。刘威的报道。
6: 新北市树林区中山路一处槟榔摊前日前发生小型犬只坠楼意外，吓坏附近路过民众，并通报警方以及动保处到场处理。经确认，犬只只有晶片，通知饲主到案说明，在调阅当天监视器佐证，确认饲主并非虐待，而是平时将犬只饲养在顶楼加盖的露台。案发当时因为下雨打雷，小

0: 狗疑似受到惊吓，攀爬露台堆放的杂物，沿着突出楼板处行走，翻越女儿墙，不慎坠落死亡。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饲养犬猫除了提供基本照护，也应该定期检视环境安全，降低动物因受惊或是攀爬造成的意外风险，违者将依法开罚。
1: 本案事主为妥善维护饲养环境及设置适当防护措施，致犬只坠落死亡，依法裁处15000元罚款。
0: 动保处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动物疑似遭到虐待、受伤或是有急难情形，可以拨打1959动保专线或是1999市民专线通报，共同维护动物生命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3: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3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外线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36公里过了草湖，自小客车爆胎体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西向在6.9公里过了南屯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凯达格兰论坛的访宾，重申四个坚持以及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并说明台湾推动社会防卫韧性，民众将参与自今天展开的韩光演习。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包含芬兰前总理马林及加拿大国贸前部长法斯特等凯达格兰论坛访宾。总统指出，台湾笃信和平必须靠实力，所以坚定强化国防力量，不止在总统府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台湾民众也将同步参与汉光演习。在建构经济安全方面，台湾也不像过往一样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
3: 让经贸让产业走向国际，结果不仅仅可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台湾的经济反而变得更好。第三个做法是跟国际社会合作，肩并肩站在一起。第四个是台湾会维持现状，只要能够对等尊严，台湾也愿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2: 法斯特致辞时则表示，台湾持续向世界证明自由民主法治及自由开放的市场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要素，也示范了经济活力、科技创新及对人权尊严的尊重能同时并存共荣。他相信维护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对话，也感谢台湾带头增进国际对话交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行政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不要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的预算应尽速通过。李以晨的报道。
4: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规模突破新台币 3.6 兆元。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百工百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八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5: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4: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朱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5: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4: 此外，日前

0: 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卓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的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的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的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有淑燕的报道。
2: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3: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2: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将在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实施城镇韧性演习，并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期间手机只能正常通话以及传送简讯，台北市多处设施也将配合演习暂停营运。陈伟玲的报道。
4: 此次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练参考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度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情境，考验政府在有限通讯的极端环境下是否仍有良好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是否有后备的通讯手段。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民防组组长张素凤说，
5: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的受阻，然后有一个强制降速的情境演练，所以当天演习的这个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的相关资讯下载截图。
4: 台北市将在8月13日下午2:30至3点正式开始演习，演习期间行驶中的车辆需立即靠边停车，人员依指示进入防空避难处所，社区公车也将在演习期间暂停发车，儿童新乐园、猫空缆车及台北小巨蛋也将暂停营运。张素凤组长也提醒，为依规定配合演习者，依民防法最高可处15万元的罚锾。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有多葬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的老板好心收留，男子却因为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杀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徐俊秀的报道。
6: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7: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澄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6: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道一号桥科匝道积极散道路工程今天正式动土，未来不止让桥头科学园区连外道路更顺畅，也将串联北高雄重要的产业聚落。黄一豪的报道。
8: 为了因应

0: 桥头科学园区及周边产业快速发展，高雄市政府与交通部共同推动国道一号桥科匝道及集散道路工程，总经费约52亿元。目前桥头科学园区已经有30多家厂商进驻，未来还会有国际级的企业加入，完善交通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关键。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1: 未来包括一至二号的这个道路，那以及高铁桥下的台39线，那这个在纵向也会串联从未来的沙仑台积电基地到北高雄产业园区，到桥头科学园区、仁武产业园区等啊这些重大的这些产业的制造基地啊联络啊，以及补强整个半导体 S 廊带的啊交通的建设，可以说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0: 交通部也表示，今年除了桥科匝道动工之外，冈山第二交流道也预计9月开工，国道7号则朝年底开工目标迈进，中央与地方将会持续的合作，加速完善高雄交通建设。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桃园市立医院八德总院 4.8 公顷用地都市计划变更案，为相关的建设跨出重要的一步。静杰的报道。
3: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市府规划在八德区设置市立医院总院，并于观音、复兴和大溪设置3处分院。目前相关建设陆续推动，其中大溪分院还结合社会住宅开发，现已完成工程发包，预计年底动工。至于市一八德总院计划，经送内政部审议后，日昨也获审议通过。
4: 我们规划了一个市立医院加3个分院，未来几年要预编超过100亿。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照顾我们所有乡亲健康的决心。
3: 本次桃园市政府市政会议同时针对失智长者协寻效率，首创推出结合市民卡 APP 的失智亲友协寻码服务，家属只要事先登录长者资料，产生专属的 QR Code， 经列印后粘贴拐杖、包包或衣物等随身物品，其后若不慎走失，即可透过扫描协寻码启动通报协寻机制。此外，为了鼓励及早介入照护，市民若在今年首次确诊失智并使用长照服务或到失智据点参与活动，市府便将提供一次性3000元的补助。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湾每6人就1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4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的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尤柔纯的报道。
5: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6: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5: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日本熊本7月18号发生强烈的地震，慈济基金会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已经送达物资中心，希望降低避难所染疫的风险。专案的报道。
7: 日本熊本县在7月28号下午发生规模7.1的强烈地震，最大震度为7。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有500多人挤在避难所，将毛毯或毛巾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隔间可使用。避难所内也在2号确认出现 COVID-19 感染者。慈济基金会援助扶慰床以及扶慰隔屏， 让灾民在避难所仍能保有隐私，而且睡得舒适。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福惠床、40顶隔屏，3号抵达熊本八代市紧

0: 及救援物资中心，后续将跟八代市长小野太辅讨论设置处所。慈济基金会接续又紧急调度200顶福惠隔屏，并由志工进行打包作业。
1: 将火拆掉，然后把它清洁一下。清洁完之后，那我们要在正反面贴上我们的 logo， 还有那个贴纸，这样子一个来做。
0: 200顶福惠隔屏将由中华航空免费协助直飞日本福冈机场，投入后续援助工作。慈济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关注灾情的发展，目前已经有慈济职工人员前往当地进行勘灾跟实访，将依据灾区需求提供最及时的援助，将爱与关怀送进灾区。今晚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南部及离岛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侧车道发生两车事故，人员站在车辆后方。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有车辆疑似疲劳驾驶行驶在外线车道，它的车号为1633。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36公里往快关方向雾峰的路段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10公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三蓝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开车别玩命节目。今天我们要聊聊高速驾驶遇到下雨天该怎么办。哎，老师啊，
3: 嗯，
0: 您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吗？
3: 其实啊，我以前就遇过一次下雨天高速过弯，车子整个打滑，方向盘几乎不受控哦。
0: 哎呦，那也太危险了。
3: 嗯，
0: 那我们来听听线上朋友的分享。来，您好。
4: 主持人好啦。哦哟，我也遇过呢。哦，那个时候我开在高速公路上，哦，雨下很大呢，啊，路面也有积水。哦，因为车速太快，哦，差几点嘛，哎呦，都弄丢那个护栏啦。哎，
0: 这个画面光听就让人害怕。老师啊，
3: 嗯，
0: 碰到这种状况时该怎么办呢？
3: 哦，保持冷静啊是最重要的，要轻踩刹车或放开油门，方向盘不要乱打，慢慢修正，让车子恢复抓地力。
4: 哦，原来哦，哦，应该要慢慢让车滑过去。哦，学到了，学到了啦。
0: 所以听众朋友们，下雨天如果遇到高速打滑状况时，不要惊慌哦，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顺着偏离方向轻微修正，让车子自然减速。不要急踩刹车或猛打方向盘，才是正确的因应之道哦。
5: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高速行驶如遇下雨天或路面积水打滑，请驾驶人不要急踩刹车，放开油门，减缓速度，并保持方向盘稳定及车向正前方行驶，保障自身及他人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曾伟忠。日头已经落山，卡苏你怎样？晚上开车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和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就能让爱你的人更放心哦。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继续向前走吧。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开车的那条路，若想要有一个朋友作伴，咱就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现在时间晚间的7:09。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今天呢，卡尔不在家，是萨兰亚来帮他代班喽。今天呢，来到了2026年的8月5号星期三。接下来的晚间7点到10点，就有萨兰亚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喽。好啦，上周三也是我，这周三也是我，下周三呢，卡尔就会回来了。哇，好长好长的假期，人真的都需要好好的给自己一点放松的时间，一个长假的时间，让自己的身心灵都得到舒缓。好啦，那现在大家应该也都是开车回家的路上，已经下了班。那下了班就把上班的压力都全部放掉吧，我们专心的来开车。好啦，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国道3号的南下新店隧道前100公尺的内侧车道是有路面坑洞的，所以呢，请大家小心闪避。那目前呢，在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了。以及北上在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也是引导行驶台15线。那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

的，来关心一下目前高速公路上拥塞的路段在哪边呢？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油车速不到20公里，呈现紫色的状况，十分缓慢，都请大家小心驾驶，大家都辛苦了。那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维持在20公里左右。一路来到新竹路段，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维持在35到40之间。好，就是这三个路段啊，目前呈现红色又或是紫色的状况，车子比较多一点。那如果呢行驶在这个车多路段啊，再请大家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如果遇到任何的道路状况，也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第三。好啦，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来自薛怡丹的歌声，夕阳闪闪发亮。

来自薛怡丹的歌声，夕阳闪闪发亮。时间来到晚间的7:16。会在今天的第一首歌放这首歌曲，是因为在骑车来代班的路上呢，真的是看到哇，傍晚时分的夕阳真的是好亮好亮，虽然有点亮到有点干扰到那个行车视线，但是呢，真的真的好漂亮哦！如果不是在通勤时间，能够在这个傍晚时分呢，散步在夕阳底下欣赏这个落日余晖，真的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但是吼，开车的时候我们还是注意前方啦。如果您是开正在握着方向盘的朋友们，但是如果是坐在副驾又或是坐在驾驶后方的朋友，当然是可以来欣赏漂亮的风景。所以提醒大家，现在也是晚间时段了，请您开车的时候打开您的大灯，照亮前方道路，以及呢您的精神状况也要注意一下哦。上了一整天班，又或是有些驾驶朋友是开了一整天的车，所以呢你的精神状况非常非常的重要，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咯。然后这边预告几个待会晚间8点会开始的施工，在国道3号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在通宵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会有路面跑铺工程，在待会的8点开始。另外一个在待会8点开始的是在台76线东向的27.3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车道呢会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那也请大家注意路况，并且小心驾驶喽。

这首歌曲来自艾怡良跟吕士轩，这首歌叫做《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

来自艾怡良跟吕士轩这首歌曲，一个礼拜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来自2021年，偏偏我却都记得这张专辑中的作品。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7:23。大家上班的精神状况也是这样吗？好像一个礼拜只有一天。至少有一天是醒着的，那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绝对是要醒着的哦，眼睛睁开睁大，双手握紧方向盘，全心贯注的在您的前方。一个新进的待会8点开始的施工是国道3号南下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呢，路面跑步工程在外车道。

会在晚间八点的时候进行。孙盛希的歌声，邋里邋遢。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孙盛希所演唱的《邋里邋遢》。时间来到晚间7:27，接下来的歌曲来自蔡健雅所演唱的《不够完美》。那歌曲过后收听7: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亲授文化奖章给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邱坤良、廖庆松及许仁修，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卓荣泰更宣布，加上今年得主，行政院文化奖正式跨越百人里程碑。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主邱坤良、廖庆松与徐仁修致敬。本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包括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其中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3: 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格胶剪，每一格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亲手颁赠文化奖章，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景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正在花莲举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今天闭幕，为迎接26国上千名选手，大会动用许多年轻志工。执委会斯洛维尼亚籍会长今天给予高度评价，收获满满。记者张涵的报道。
4: 迈入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 ICG 以城市为组团参赛单位，让各国12岁到15岁青少年相互切磋以及交流。今年由花莲县政府争取到主办权，也是这项赛事第三次在台湾举行。总计有26国68座城市共1277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花莲，参与8项竞技项目，5号举办闭幕典礼。 ICG 执行委员会会长 Ego Topo 等人给予大会团队高度肯定。大会文宣组组长孙东志表示，花莲身为地主城市，不少学生是人生第一次跟外国选手同场竞技，希望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未来立志站上国际舞台，挑战更高的运动殿堂。
5: 以选手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跟外国选手竞技，我想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啊！我想我们就种下一个往国外竞技的一个种子。
4: 台北教育大学学生赵爱珍担任场馆英语志工驻点田径场，让他学习跨国团队合作跟解决问题能力。
6: 当其他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问，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再回来，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
4: 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园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潮艺术馆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记者魏吉宁报道。
7: 一击鼓。

0: 击鼓敲锣，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1: 我们梨花园的戏潮都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梨花园的戏潮，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场，更是台湾的戏场。
0: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市府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2: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予咱的学生，予咱的游客，但是予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歌戏
0: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3: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斗阵陪明华园，陪咱的歌戏，斗阵来看，斗阵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0: 文化局指出，戏潮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晚起，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恒春半岛及明日马祖有长浪发生几率，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这首歌曲来自方大同的歌声，才23。现在时间来到晚间7:43，欢迎大家在新闻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 DJ 萨兰雅，今天卡尔不在家。刚刚听到的才二十三是方大同的2024年所发行的《梦想家》这张专辑中的作品。那

这张专辑呢，也是他生前的最后一个作品。好的，回到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是发生了事故，请大家多多留心。持续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前的100公尺内侧车道有路面坑洞的状况，也请大家小心闪避。那以及几个道路施工持续的，请您留心。台六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呢会引导行驶台15线。而在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车辆呢一样会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喽。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在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接下来歌曲呢，一样是 R&B 作品，来自陶喆，这首歌曲叫《星星》。

这首歌曲来自陶喆的歌声，叫做《星星》。时间来到晚间7:50。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陶喆在去年所发行的专辑《Stupid Pop Songs》当中的歌曲。大家可能觉得陶喆真的好像蛮久没有出专辑了，所以呢，这张专辑去年所发行的，所以呢，它是暌违12年以来的录音室专辑，也是他的第8张的创作专辑。好的，提醒大家，国道1号的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是有一位男士啊走了上来，再请大家多多留心他的动态。那也提醒大家，目前呢是夜晚时段，那路上呢车子，请您开启车灯，照亮前方道路喽。那现在呢，中央气象署啊是有发布灾害性的天气通报，目前在台南市的白河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持续到晚间8:17，会有致灾性的短延时强降雨发生，并伴随着强阵风、闪电、落雷，所以呢，请大家慎防溪水、河水的暴涨，那还有低洼地区的积水，还有低能见度以及雷击的状况。那主要呢是台南市的白河区，再请在白河的朋友小心喽。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小雨的歌声《舍不得》。时间来到晚间7:56喽，这边有排出的好状况是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出口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结合排除。接下来歌曲来自 OZ 跟落日飞车的合作《Sex Tape》。那歌曲过后迎接晚间8点，我们下一个小时再见。

景广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空报好的灾，请听吉广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8:01，我是彩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有一位男士走了上来。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有路面跑铺工程在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这三个工程呢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路段内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7.3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维护，再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是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台生优喜。诈骗随时可能发生在你我身边，你一定要做好预防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站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管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的。

这首歌曲来自 One OK Rock 所演唱的 Set Yourself， 时间来到晚间的8:09。好的，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来代班的萨兰雅。好啦，卡尔还是没有回来，所以呢，今天还是由我来代班。好像每次上节目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因为我是在星期六日的下午时段，下午4点到晚上的7点上节目，所以呢，能够在晚上这个夜晚时分跟大家在空中见面，真的是不太容易。而且呢，在夜晚主持节目，真的跟下午的时候感受上完完全全的不太一样。晚上上节目就有一种很 chill 的感觉，也有可能是下班时段嘛，就是而且是下了班，大家可能都已经差不多回到家了，好像有一种工作已经到了一段落，然后晚上就是陪着大家缓缓的、慢慢的、舒舒服服的回到家的感觉，有一种慵懒、不急促、很从容的美感。好啦，回到路况部分，国道一号南下冈山到南子路段自小客车7527，哇，你没开车灯哦，相当危险，已经来到夜晚咯，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所以请大家务必注意把您的大灯打开，照亮前方的道路。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路段内车道掉落的是轮胎的掉落物，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

从1968路网图来看，目前呢在北部、中部都算是顺畅，只有在南部地区国道10号的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段，目前车速来到55左右。好啦，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

这首歌曲来自宇宙人的歌声，没有人像我一样。应该很多人最近对于这首歌曲蛮熟悉的，因为这首歌呢是严艺文导演的新作《欠你的那场婚礼》量身打造的主题曲。这首歌曲真的是贯穿了整部连续剧，主角呢，有成年的跟在青少年时期的两位主角都有演唱这首歌曲。都感觉让人好像听到了这首歌就跑进了戏剧里面。那这个影集呢，下班时间大家回到家也可以追一下。提醒大家，目前在国道上的道路施工是分别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193.5 公里到 190.5 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 225.2 公里到 228.3 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的外车道也是路面刨铺，还有在国道四号的西向 10.8 公里到 5.6 公里之间，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那都会持续到早晨的6点钟。不知道在北部的朋友今天晚上有没有去看大稻埕烟火？在晚间刚刚的8点钟的时候，释放了整整8分钟的烟火秀。那目前呢，现在进行的是音乐表演，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热闹。能够在这个周三的小周末来去欣赏一下烟火，那烟火结束过后呢，又有歌手献唱，真的是蛮不错的。真的是这个北部地区很重要的夏日节日。好啦，所以在大稻埕附近的路段啊，可能都会人车众多一点点，所以如果有来到大稻埕的朋友呢，在彼此礼让咯。来自迷先生的作品，这首歌曲《示爱动物》。

刚听到的歌曲来自米先生所演唱的《示爱动物》。这边有排除的好状况，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原本是有行人走了上来，现在是截获排除，非常的安全，也可以放心通过。时间来到晚间的8:24喽，听到的歌曲来自 Trash 所演唱的《幸福的末班车》。

0: 景广新闻。
1: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的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翻新国安的相关法规，不过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赴陆的风险，呼吁国人如果需要赴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朱瑞森的报道。
2: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3: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入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赴陆的风险。
2: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失智的老妇人大热天独自在马路上徘徊，彰化县北斗警分局获报前往协助，由于对方无法表达身份资料，因此便再返派出所休息，经细心查房比对，将他平安送回家中。黄俊伟的报道。
4: 成功派出所警员许静伟执行勤区查查勤务，接获110通报，西周乡田中路有老妇人独自路上徘徊，立即前往协助处理。
5: 你叫什么名？
6: 哇，
5: 你叫什么名？
6: 我叫陈，哎，我
5: 你未记名，还你打打声。
6: 你在等啥呀？
4: 成功所蒋维胜所长表示，访查村里长及附近住户，都没有人认识老阿嬷，幸好接到家属及时报案。失智症婆婆趁家人不注意自行外出失联，
7: 家中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以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名字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
4: 北斗警分局比对老妇人特征及查询警政系统，确认寻找对象是同一人，通知家属到派出所平安接回。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天在三营木雕博物馆开幕，邀集国内外40位艺术家，展现当代木雕多元丰富的创作风貌。陈怡琳的报道。
8: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策展人张富俊指出，今年展览以空杯活水为主题，邀集台湾、日本、韩国、英国及新加坡等五国40位艺术家参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张富俊说，
9: 空杯是来自于南隐禅师的这个公案，希望在杯满而溢之外，我们可以把脑袋瓜稍微空掉，让艺术新的力量注入进来。那活水比较是南宋的理学大师那个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活水源头来。那我们希望艺术创作当然不只是尊重古典继承传承的这个力量，还能够鼓励到当代可以有一些创新。
8: 今年交流展将木雕之美的五大艺术元素以系列方式呈现，展览规划四大领域，共展出73件作品，其中镇展三宝包括石家慧烟消后的身影、日本阿部乳房、旅人往返的身体及陈一郎文字寿美为本届展。

0: 展览最具代表性的亮点。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格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吴立昂，昂昂古木，假结婚真诈财，小心骗取现金，人间蒸发。
1: 阿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唔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2: 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放伫遐啦。
1: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2: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我都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1: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给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2: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
3: 回收车辆唔免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景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你摆。

0: 顺父母，
1: 赞；
2: 夫妻和睦，
1: 赞；
0: 朋友互信，
1: 赞；
2: 奉公守法，
1: 赞。
3: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4: 还记得高三那年，生活被学校作业和各科复习讲义给填满。而在某个连假，爸妈决定带我返乡去拜访叔叔，让我暂时远离考试压力，好好休息。就当我坐在叔叔家客厅悠闲地滑手机时，目光马上被朋友分享的《寻狗启示》给吸引了。文中除了写着小狗的外观和特征外，也附上了一张照片，一只歪着头看向镜头的哈士奇，动作既活泼又可爱，因此让我印象深刻。就在我百无聊赖寻着还有什么事可以打发的时候，突然间听到院子里传来一阵细微的声音，透过窗户一看，发现有只小狗正蜷缩在饺子角落低声喘气。更让人惊讶的是，这只狗的

0: 体型和毛色，就和寻狗启事上的哈士奇特征相似。我赶紧去找叔叔，问他为什么院子里会有一只小狗。叔叔告诉我，这是他们的邻居前几天在路边捡到的流浪狗，因为邻居怕小狗在路上乱窜会受伤，才先把它带回家安置。但没想到，在捕捉小狗的过程中，小狗受到惊吓，在慌乱中还咬伤了邻居，邻居也因此跌倒跛脚。尽管那位好心的邻居受了伤，仍坚持把它带回家照顾，这几天都忙着四处奔波寻找小狗的主人。这时我再次点开手机里的照片，仔细比对小狗的特征，黑白相间的毛色和灰蓝的瞳孔，心跳不由自主的加速，没错，就是它。正当我准备拨打贴文上的电话时，叔叔轻轻按住了我的手，别多管闲事，狗咬伤了人，万一惹上麻烦怎么办呢？他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在这个讲究明哲保身的时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成了许多人的选择。然而望着窗外那个茫然无措的小生命，我回想起过去在路上看到的无数张寻人寻物的启事，那些渐渐褪色的纸张承载着多少渺茫的希望。如今我幸运地和寻找小狗的线索相遇，怎么能够轻易地转身离开呢？电话拨通的那一刻，传来一位女性的声音。就在我们说明原委和小狗目前的状况后，对方的声音从急切转为难以置信，最终化为哽咽的感谢。半小时后他匆匆赶来，小狗一看到主人便兴奋地跳起来，扑进主人的怀里。原先神情紧张的邻居也变得柔和，两人也协商好医药费的问题。当晚朋友再次分享了寻狗启事的贴文，贴文内写着，毛小孩回到家了，感谢所有关心的人。底下有许多共同好友都按赞留言，虽然没有人知道其中的曲折故事，但这种不为人知的参与感让我体会到一种特别的满足，仿佛成了故事背后的无声守护者。这件事也让我明白，我们这个社会并不缺乏善良，缺的是跨出那一步怕麻烦的勇气。社会上所宣导的互助精神，其实就藏在这些日常的善意抉择当中。只要陌生人之间开始愿意为彼此停下脚步，当信任重新建立起疏离防备的心灵，我们的社会才能够真正的温暖起来。那个平凡的下午留给我的远远不只是做一件好事这么简单，在这越来越匆忙的世界里，愿我们都能够保有停下来伸出手的勇气，因为温暖他人的同时，我们也正在创造着自己理想中的世界。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小雨的作品，那一次我没有转身离开。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1: 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8:44。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我是来代班的 DJ 萨兰雅。好啦，经过一个新闻时间过后以及单元过后，目前的道路状况，请你留心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的外线呢，正在施工。那一样在国道3号也是北上路段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中内线呢，目前

是施工维护，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了南屯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台64线在桥墩 P545到546以及544到545这边呢，桥下是施工的，封闭单侧车道，会在10点钟的时候开始。持续提醒的道路施工，在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还有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还有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是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那这两个台61线的施工呢，都会把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咯。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都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底三。尽管感谢你的帮忙。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来自西子，林西子，没错，就是电台的那个西子，以及巩彦修的合作。这首歌曲《Lo-Fi High-Fi》。

这首歌曲来自西子跟龚彦秀的合作，叫做 Lo-Fi Hi-Fi， 来自2026年西子的最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当中的歌曲。现在时间来到晚间的8:50咯。可能很多人没办法，应该说很多人不太确定 lo-fi 这个名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它的英文拼法是 lo， 然后 dash 就是一横，然后 fi。其实 lo-fi 呢，它其实是一种音乐的代名词。大家可能会知道 hi-fi 就是比较高的保真度，也就是在声音当中非常非常的清晰跟干净。那 lo-fi 呢，就是它的相反，低保真度。好，那什么是 lo-fi 呢？其实 lo-fi 就是一种故意保留一些杂音啊、呼吸声啊，又或是那种类比磁带的沙沙声，那种很复古那种沙沙声，又或者是黑胶唱片的那个转针的转动的声音，就是想要让这种声音呢刻意带点杂讯跟破坏的感觉，但是呢又有点温暖跟怀旧感，像是旧的收音机或录影带能够播出来的声音的质地。那很多人呢在休息的时候，又或是在想要专注的读书或是工作的时候，就会播 lo-fi 音乐当作背景音乐，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好的，提醒你国道的目前的道路施工，国道四号西向的 10.8 公里到 5.6 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南下 225.2 公里到 228.3 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的外侧车道也是路面的跑步。以及国道三号南下的 152.1 公里到 154.8 公里之间，通宵前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步工程，都是持续到早晨6点钟。转换一下心情，这首歌曲来自潘信惟跟马兹卡的合作，你的感情路。

0: 来自潘信维跟马兹卡还有王昭全合作的台语歌曲《你的感情路》，时间来到晚间的8:55，要56分了。好的，那目前呢，在1968路网图来看呢、高速公路上呢，只有一个地方车子比较多一点点，是在国道一号的嘉义到民雄的路段，目前呢，车速大约落在45左右。那如果行驶车多路段的朋友，都请您保持好您的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咯。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也欢迎你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第三。
1: 那不理我要去到位。
0: 好啦，准备迎接晚间的9点了，一样是台语的深情歌曲，来自阿兵黄启斌，那不理我要去到位。好啦，那歌曲过后，我们进晚间的9点，下个小时再见。
1: 无法放过我自己，咱做伙生活的彼卡皮箱，搁写有你的名字，亲像咱游园斗阵。

0: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1: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九点钟。

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塞兰雅，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9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西罗服务区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183公里，过了南屯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197.8公里到200.9公里之间，路面跑步工程占据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的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中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193.5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路面跑步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应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64线在桥墩 P545 到546、544到545桥下施工封闭单个车道。以上路况由塞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骋迹与运动，

0: 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1: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0: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2: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0: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3: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0: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就算朋友们不在身边，也可以遥望同一片蓝天，一起听着景广将思念连绵成一片。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我是林杰星，让景广陪你将友情延续到无限。
1: 现在时间晚间的9:10。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今天卡尔不在家，由塞兰雅来帮他代班咯。节目很快的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时光了，已经来到晚上的9:00啦。原本的下班时间现在已经大家应该差不多都回到家了，除非呢今天呢有人加班。对，如果你是刚加班准备开车回家的朋友，恭喜你下班了，可以把工作的重担先摆到一旁，我们专心的开车，慢慢的回到温暖的家中。其实有时候啊，开车反而是一件放松的事情吧，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就好了，就专心的开车，注意前方的路况，做好这一件事就功德圆满。好啦，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国道5号北上的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在这边有一个排除的好状况，是在国道1号高架，在南下的50.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本来是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那现在接获排除。

来看一下高速公路路网图，目前啊是有一个地方正在拥塞，呈现红色的状况。目前呢，这个路段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目前车速落在35左右，车子比较多一点点。再请大家行驶到车多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那同时也提醒大家，现在夜晚时段开车的时候务必开启您的大灯，照亮前方的道路。除了要开车灯之外呢，您的精神状况还是要持续的留心。今天呢，可能上班上了一整天非常的疲惫，又或是有些是司机朋友开了一整天的车也是相当的疲劳，所以呢一定要在上路之前啊休息一下，把精神养足来之后呢再开车哦。好啦，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要来送上的是来自乐团佛跳墙的歌声，叫做《自寻烦恼》。

这首歌曲来自乐团 Fortale 强的歌声《自寻烦恼》。时间来到晚间的9:19。好的，Fortale 强这个乐团呢很特别，它 Fortale 强对大家以为对它是吃的，但这是乐团的名字。其实它是由主唱戴佩妮以及他的其他的音乐的好友一起组成的一个乐团，十分的特别。那其实呢，他们在发行第二张专辑的时候，就在隔年的金曲奖呢拿下了最佳乐团以及最佳编曲人的2项大奖，真的是蛮厉害的。好啦，现在要请大家注意的是，目前在国道上的施工。国道3号北上

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线施工当中，以及北上的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中内线啊是施工维护。那一样国三北上的193.5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内侧两个车道呢路面刨铺工程，还有在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的外车道，以及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外侧两个车道也都是路面刨铺的作业。那以及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97.8公里到200.9公里之间，外面的两个车道呢，也是路面刨铺工程。好的，国道一号北上229.9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西螺服务区的内外侧车道这边呢是轮流封闭施工。那以上几个都是持续到早晨6点钟。那接下来歌曲呢，也是由歌手来组成的乐团，但是呢，这位歌手呢，他除了是歌手之外呢，也是位模特，那也是位演员，很多重的身份，真的是多才多艺。好啦，来自凤小岳，他的乐团亚克力柿子，这首歌曲《流浪在沉默的路上》。

这首歌曲来自亚克力柿子，《流浪在沉默的路上》。时间来到晚间9:25。好的，这个乐团呢是由凤小月所组成。好啦，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五号北上的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呢、外侧车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从路网图来看，有一个路段呢、还是拥塞的情形，是国一的北向嘉应到民雄，目前车速都约都落在20到25之间。那从即时影像来看，主要拥塞地点呢是在北向的260公里的这一段，因为目前这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是有妨碍到后续的车流量的，所以请大家行驶这个路段的话呢，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车距。因为从即时影像来看呢，目前这个路段确实是需要一点点的时间来通过的哦。好啦，接下来的歌曲来自《浮梦》。那《浮梦》呢，是由歌手李浩维所组成的乐团。这首歌曲《Let Go》。那歌曲过后收听9:30，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日兰新的报道。
2: 近年来，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100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伟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伟电子。
3: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9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2: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在网络上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对方索赔20万，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魏经理的报道。
4: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原警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4: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总共成经费超过46亿元的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陈韵涵的报道。
6: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做准备。
7: 第二座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到7转7接的目的，包括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家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6: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一阶段已启用停车场、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6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2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8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网购各自外泄，慎防关键字分期付款、重复扣款、订单错误。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墙，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2: 为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Trash。 I'm ready to go， 穿越地平线的另一头，
7: 勇敢面对挑战，享受健康人生。 I'm ready to go，
5: 和我一起拒绝毒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每天

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风，枫叶的枫。时间来到晚间的9:43。好啦，欢迎大家在新闻时间过后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卡尔爱享乐的节目现场，但今天卡尔不在家，由塞兰雅来帮他代班咯。好的，目前的道路状况，请您注意的是，在国道3号北上305.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了外侧车道处理当中，请大家持续留心。而在台78线西向的33公里斗南交流段的路段呢，匝道这边啊是有小动物躺平。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预计呢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国道1号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61线南下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一个篮子，目前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排除的好状况，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路段内车道原本是有轮胎掉落物，现在截获排除，可以放心通行。

关心一下1968路网图，高速公路上呢，目前比较车子多一点点的地方，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目前车速维持在40左右。那也是因为呢，这个路段呢，其中一个地方是有施工进行当中，那现在车流量稍稍比较大一点点，所以就有拥塞的情形，大约是在北上的92公里左右。那如果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再请您保持好耐心咯。

而持续车多的地方是在国一的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目前车速是不到30公里的。那目前也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关系，从即时影像来看啊，确实车子比较多一点点，需要一点时间来消化咯。如果遇到车多路段，再请您保持好耐心，也与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一样是抒情歌曲，来自阿妹张惠妹，这首歌曲《我要快乐》。

这首歌跟这张专辑是出自2006年，也就是20年前。哇，时间过得真快。好啦，现在持续发生的道路状况是国一北向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而目前在省道的一些道路施工要请您留心，台66线双向的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那在台61线北上的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是施工封闭，以及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的。那这两个施工呢，都会把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再请大家多多配合。那在台61线呢，还有一个状况是在南下的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的是一个篮子，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那目前呢，有一个新进的施工消息是国一的南下91公里到93公里之间，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个线道呢正在施工，那预计持续到隔天早晨6点钟。好的，那如果遇到任何道路状况，欢迎你安全情况下打电话进来，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来自郭采洁的歌声，这首歌曲《你在不在》。

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采洁所演唱的《你在不在》。时间来到晚间的9:56了，那提醒你这边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 305.6 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本来在外侧车道有小客车撞护栏事故，但是呢，后方啊又遭到大货车追撞，目前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来进行处理了。所以请大家如果行经国道三号北上305.6公里，过了白河交流道的路段呢，提醒大家外侧车道已经有一台小客车撞护栏事故，那后方呢又有一台大货车追撞了上来，所以请您都要小心留意。那以及在国一北上的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脱掉处理当中。好啦，今天小蓝牙要跟大家说拜拜了，陪伴大家到晚间的10点钟。那待会把主持棒交接给尚恩哥，对，我们的 DJ 尚恩。那我们这周六下午4点到晚上的7点空中再见。如果你想找到我，可以上脸书搜寻 DJ 小蓝牙 ，DJ S A L A N Y A 就可以找到我了。希望大家今天晚上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

0: 随舟，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拖掉处理当中。南下37公里到40.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91公里到93公里之间，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2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一个篮子。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在台78线西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在匝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

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7: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and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歌曲来自张宇，叫做《整个八月》，10:13。你好，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里速度很慢哎，超慢的那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是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在台北今天有那个烟火哎，大家下班如果比较晚下班，刚大概8点的时候下班比较晚就可以看烟火，还不错。然后其实蛮多人去看的了，不管你是在这个大道城还是在这个三重就是河的两岸嘛，都看烟火。或许有些人家里顶楼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应该之后，真夏天我记得是淡水好像之后也会有嘛，对不对？看烟火是很浪漫了，但就是昙花一现嘛，看得很开心啊。但是后面的事情还是要持续的继续努力。好，在八月份，学生幼稚园，现在没有幼稚园，幼儿园在开学了，大家还是拼命的找，慢慢慢慢。大家家长们加油了。

10:22，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这边接近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在路网图上面，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这边速度比较慢哦，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在竹科路段哦，就竹北过后时速也很慢，这边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一下。那主要是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了。告五人哥，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来自告五人，歌曲是夏天的海，冬天的雪。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到底台风会不会影响啊？对不对？这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你等一下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杨米人 Yummy Man， 叫《等一个夏天》。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天气跟今天大致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局部地区还是有来到36度以上的机会。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大环境为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

0: 地区明天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明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降雨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从明天晚间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进一步靠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明天晚间到周五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那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还有1500公里左右，持续以偏西路径往琉球群岛一带接近。那通过琉球群岛以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不过这个周末到下周一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各地天气在这段时间会变得不稳定，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及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一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五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糖五月知情中联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修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扩及原料和半成品。记者游柔晨报道。
4: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5: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七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
6: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5: 对，
6: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5: 也要通
6: 报，
5: 对。
6: 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5: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4: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依妮报道。
7: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警广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8: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9: 啊，对，
8: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

0: 总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1: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 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行政院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别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预算应尽速通过。记者李一成报道。
3: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最初规模突破新台币3.6兆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白宫白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8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4: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3: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卓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4: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3: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卓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7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2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记者姚淑燕报道。
5: 我国7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6月底减少28.81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7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7月贬值1.66%。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6: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结售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比如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5: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9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湾每6人就有1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若出现忘东忘西等4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忧郁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7: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8: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7: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

0: 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顾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经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
1: 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3: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2: 我们是
1: Who Cares 吴凯儿。

首歌来自小城新电台，叫做在夏天蒸发之前，10:53。哎，提醒你啊，明天啊晚上的8点钟啊，这个淡江大桥南下哈、全面封闭汽车套跟机车道哦，所以明天晚上是不能走的。国道1号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接近外线，而跑毛车停放在这边，要留意一下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mes， 那个夏天。

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徐佳阳的《爱在夏天》。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是不到20公里耶。哦，这边比较慢一点，有经过的话要注意。哦，看起来呢，平面上面确实是有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这首歌徐佳阳，不是一家阳，徐佳阳《爱在夏天》，带回路况之后继续回。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2，警广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的时速是相对就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哦，时速大概不到40公里的。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同样的，这边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比较缓慢是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路段，大概198公里左右。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在路网图上显示这边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好，这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内侧车道是可以走的。还有国一，这是北上呢，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也是速度上相当缓慢啊，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看起来呢封闭了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梦醒
4: 了半，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就在这个夜晚，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这首歌来自黄品源，叫《那个夏天》，还有刚刚是贾丽仪的《夏天的味道》。11:1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这边时速比较慢了、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国一南下彰化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北更正，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新竹竹北，竹北到这个新竹路段时速偏慢哦，基本上虎口服务区过后开始你就要留意了。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泰山转接到林口时速同样不到40公里。

潘美辰这首歌叫做《最冷的夏天》。11:22，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这个地方有施工，国三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国一的南下呢，在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稍早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外侧两线封闭。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这个路段的时速也缓慢，不到40公里哦。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2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

0: 便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玫瑰味道的夏天，来自许佳玲的歌。11:37，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柴俊毛，歌曲叫做《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唯一的北上 93.5 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

来自 Imagine Dragons， 歌曲叫做 Summer。待会12点进入到8月5号，哦、不对，更正，8月6号了。王立辉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哦。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箱子掉落。在12点前，蔡明佑的歌叫《翻不完的夏天》，我们等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士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12:02，来到了8月6号，京广路况导航。这边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的掉落，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国道1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如果能够再重播，还有勇气去把握。
4: 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5: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6: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7: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8: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4: 大家好，我们是
9: 公馆青少年，
4: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是李婉萱，有你的夏天。好，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拿这个台风中台白海豚，看起来呢其实是很有机会影响到台湾的哦，周末应该是会影响到了，尤其北台湾的朋友，如果有一些本来的户外行程，看是不是要在今天礼拜四的时候做一个最终的确认版本哦，有没有预备，要不要去，要不要做，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哦。

刚那首歌是陈依如《四个夏天》。台九线南下 161.4 到 161.4 公里，哎，这一样的地方嘛。这边车辆故障停放哦，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国一北上 93.5 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这边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这是林正的歌，叫做《那个夏天》。

0: 台积报冰球乐团，
1: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找到景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景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林依晨歌曲《百褶裙的夏天》，12:38。台九线南下161.4公里，惠德隧道啊，这边有车辆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哦。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经过注意喽。

FIR 向日葵盛开的夏天。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023，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这边石碇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改道了。吴志宁歌曲《夏天》。

来自吴志宁，歌曲叫《夏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在夏天冬眠》，它是容祖儿。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晚安喽，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往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路段，这是在台61线，在今天的晚上8点钟，淡江大桥呢是全面封闭汽车道和机车道的，所以晚上8点钟开始到早上6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麻烦你改道咯。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边是

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就爱驾？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穿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吼吼吼，谢谢老师。
0: 好，下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这首歌曲在最后呢讲到做梦啊，听着就觉得想睡觉了哈，而且又轻轻柔柔啊，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它是金泰佑带来的歌曲，叫做 Too Soon，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分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来到了星期四了啊，这个在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没有特别的事故，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这当然是最正常的了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就是应该这么的疏忽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方向哦，南下37到 40.3 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一样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 Angie 安吉带来的《等着你，梦着你》。

安吉这首歌曲《等着你，梦着你》1:1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啊，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路段呢，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都是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啊。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以及呢啊这个特别在往西的方向19到18.4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在施工啊，这里的路段呢也封闭了平镇一的入口匝道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啊、提前从平镇二的入口匝道这个上主线车道才会这个顺畅了哈。那其他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7到229.1西罗服务区之前，路面有维护工程啊，这个维护工程呢是内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啊，有进行灌浆作业啊，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一样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

英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王诗安，这首 bad 啊，不是床的那个 bad， 是今天的心情很不好的那个 bad。

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首 My Mistake， 时间是凌晨的1:23。这个时间呢，好像还有地方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呢。所以前几天看到说说这个星期三呢，天气状况变得比较不稳定，是真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嘉义以南还有南投发布大雨特报。不过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过去一个小时降雨是有缓和一些像是在高雄的沿海啦，这个嘉义、南投还有高雄的山区一样是有零星阵雨啦，但比起昨天的下午，应该是好了许多。那这个天气目前即时气温呢如果有下雨，应该感觉到夜晚这个比较凉一点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风很大是跟这个台风有关吗？目前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了哈。但是说到这个台风影响应该还没有到那么大才对，因为它距离我们目前还有大概是1400公里左右。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在台北东方14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然后往琉球的方向这个移动。所以说这个今天到明天呢，这个预计要去到冲绳的朋友这一定是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哦。那么冲绳大概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本岛呢，不确定性，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大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可能说偏西一点，可能又北偏一点，这个影响可能就会差很多。但预计呢，可能周末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是最接近台湾的哈。那么目前呢，太平洋上面是3台共舞有一颗第14号台风呢，是位于俄伦比南西方490公里的海面上它持续偏东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昨天下午呢，太平洋上面又生成了第15号台风，叫做昌宏距离台湾很远距离台北东方大概是4570公里的海面上之外，而且它应该是会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所以不会有影响。短暂可能会影响到的就只有第13号这颗白海豚台风，但今天呢还没有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各地天气大致上都会是高温炎热、多云到晴环境偏北风难怪觉得这个风力好像比较强，而且稍微舒服一点点。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了哈。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地区也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这个也要严防午后雷阵雨了，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在这个双北市，还有在南投，还有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还有东半部的宜兰、花莲都有机会出现36度甚至是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37、38度的极端高温，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啦。这个多多补充水分不是只有白天的工作了哈，晚上也是，夜间开车你也有多喝水维持健康吧。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生》。

0: 哎，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喏，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哦。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哈！啊，在这个国道3号呢，北上的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国道三号看到，这个是在啊南下啊南下的225.2到228.3，这里是中兴到南投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啊，北上也有了哈，北上呢在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河北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哦。

好，由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啊，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陪大家一起来吃水果，没有错啊。这个夜间工作肚子饿，总得吃点东西吧，对不对啊？但是呢，怕吃太多高热量的这个食品哈，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个含有丰富矿物质、高纤维的蔬菜水果才能健康，对不对？可是呢，很多人可能为了节省时间哈，这个食用或是切开蔬果之前省略清洗的步骤啊，安尼刚好专家警告啊，这个习惯呢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尤其对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朋友，甚至是癌症患者朋友而言呢，事实上都有致命的风险。

水果没洗，蔬果没洗啊、这个事实上呢，根据这个国外肿瘤科医师在这个报道当中哦，他的一个说法呢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直接致癌啊，而是呢特地让这个免疫力弱的朋友呢暴露于感染的风险当中啊，这个可能。这个会吃进比较多的细菌，对不对？那就很有可能让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负担了。甚至呢，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医师叫做迪拉瓦里也强调哦，这个蔬果呢，从种植、运输到进入厨房哦，这个生鲜蔬果在供应链当中都可能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细菌、病毒等等污染物，所以呢，正确的清洗是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不过呢，这个蔬果到底要怎么样洗才能够说它洗得干净，然后又可以保持新鲜的风味呢？事实上哦，这位医师叫迪拉瓦里，他表示光是用清水冲洗就能够有效降低很多的感染风险了。那么具体的一个清洗步骤注意事项可以包括像是清洗之前。

前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其实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尤其呢，现代人啊，生活真是离不开手机哈。哎，手机实际上细菌很多啊。这个根据统计呢，手机上面的细菌可能比马桶还多啊。所以手要洗干净之外呢，啊，这个需要剥皮或切开的蔬果也要用冷水、流水的方式来冲洗了哈。啊，你说你直接这个接了一盆水，然后呢，水果或蔬菜在这盆水当中，不是用流动的水方式冲洗，细菌还是没有流掉，对不对？所以可以的话，用流动的水来冲洗。以免呢刀具把这个表皮的细菌带入果肉的内部，那清洗的时候不需要使用热水，用常温的水哈，这个冷水就可以了。同时呢，不需要使用到肥皂各样的清洁剂啊，因为呢蔬果可能会因为吸收化学的残留物，哎，这个反而吃进去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蔬果很多种啊，这个有一些呢是比较偏硬的，像是苹果啦、小黄瓜啦、甜瓜啦、马铃薯啊，你可以用干净的蔬果刷子啊，专用的刷子哈，这个轻柔的刷洗。那有一些像是叶菜类的啊，这个地瓜叶啦、高丽菜啦等等哈，你可以先剥除这个外皮受损的叶片，再用流水彻流动的水哈，这个彻底的冲洗。最后呢，再用干净的纸巾啊、毛巾。把它擦干净，把水分压干啊。这个如果针对家里有特殊族群呢，啊，这个迪拉瓦里医生特别强调，可以适时的使用白醋清洗，这样子进一步就可以减少病原体了啊。对于这个极度免疫力低下的癌友来说，啊，食用前还特地要把它煮熟啊，或者是去皮的蔬果啊，因为这个皮表皮啊应该会残留比较多的细菌，甚至是农药等等的啊，把它给去除掉呢，食用就会更加安全。啊，这个蔬果呢，都要洗干净了。如果呢在家里食用肉类的话，就更要注意咯啊，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相关的细菌就会更多不一样啊。处理生肉和蔬果呢，切勿使用同一张砧板。处理过的肉类家禽或是鱼类的厨具呢，你如果还要再拿来处理蔬菜水果你必须要使用热水甚至加上肥皂水甚至加上洗洁剂彻底的洗干净啊。当然洗干净之后呢，也怕这个刀具上面、厨具上面可能会有这个清洁剂或是肥皂水的这个残留物所以呢也要记得用这个流动的清水再给它彻底冲洗一次。容易腐败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冷藏啊。这个家中如果有这个化疗当中或是白血球数量偏低的患者，就必须要留意生食啊，餐厅的沙拉吧以及室温下放置过久的食物就不要吃了。所以看来夜间呢如果需要这个多增加一点膳食纤维的摄取，你说啊带颗方便的水果在身上吃，其实也是要趁新鲜把它吃完。这个在处理之前哈，干净的处理它之后然后你可能用保鲜盒或者是塑胶袋装着在这个工作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吃，对不对？但也不能放太久因为放太久呢，尤其现在夏天这个病菌的一个滋生是非常快速的，对不对？赶紧把它吃完希望你就更有活力了。

是歌王和歌后的合作，而且他们合作这首歌曲呢，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比较少听到萧敬腾演唱这种 R&B 类型的曲风啊，然后也这个诠释的当然是非常的丝丝入扣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萧敬腾和阿令带来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哦，这里是在竹北之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在这个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还有16.8林口路段，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主线车道有高架的改善工程，以及呢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另外有预告施工的部分哈，这个预告施工是在这个今天晚，这个台61线了哈，台61线呢，在这个淡江大桥预告的封闭，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今天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的清晨6点，这个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清晨6点，全线汽车道和机车道都是封闭。意思是说，其实现在没有在封闭了，现在是可以行走。但预告一下，明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6点呢，淡江大桥汽车道、机车道都是不开放行驶的哟。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记得之前呢、因为这个阿丽娜她演唱了一首电影主题曲，今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就是《幸福在歌唱》这歌曲的音域很高。她说在演唱的时候哈、觉得自己很像 Mariah Carey， 我觉得野心可以再大一点啊！现在呢是 Whitney Houston，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曲《Greatest Love of All》。

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曲 Because You Love Me。 1点56分，很快的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2点之前，莱诺里奇这首经典的 Hell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继续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美丽的夜晚可以和爱人一起度过，也可以独自享受。让尽管为你准备美妙的歌曲，用音符写下玫瑰色的时光，将美好送到你心中。我是同理 Runya，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啊，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啊，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方向在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啊，在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有刨坡工程啊，在南下的225.2到228，这里是中兴到南投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路面的刨坡工程影响到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啊，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尼啊快？而且有真侪新车呢。哎、欸，不过上后边遐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哈、
1: 啊？哦，那是阮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无伫咧啊，我唔知道要安怎处理，就一直藏伫遐啦。
0: 哦，你会当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来办理回收甲报废啊！伫厝内就会使办，唔免去监理站哦。处理好，也阁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阮阿兄甲阿姊嘛是阮阿爸的继承人，因即马住伫咧加拿大，无法度转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怕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3: 嗯，
4: 有案件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告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啊！
6: 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为嘛看无你的话，到底要走去对，敢是人必须找，只因世事变化太快，时代。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保庇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来自皇后皮箱，这首歌曲叫做 Keep on Running， 继续奔跑。不知道有没有国

黄皮箱呢，哈啊！好了，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几楼孙孙孙哈，暂时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掉落物、故障车或者是事故啊，但是夜间有一些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民族东路上来哈。在这个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这个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慢摔一条往松山方向呢，上层车道内侧车道有这个喷漆作业，那么下层车道有这个细水管的更换，好，分别有占用内侧或是外侧车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在这个看一下，今天晚上没有封闭，有封闭啊，还是有封闭啊，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全面禁止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庄咖人和 A Root 同根生这首歌曲《想要跟你讲》他们的歌曲很酷，融合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台湾民俗乐器。已经

我知影你是烦恼源，嘛知影你是惊人无同，只是你我的时间，亲像人落冬的身躯，愈来愈遥远。

0: 只会甲我讲你最近行路无好行，欠老对领导在干，眼看别人朋友会夹开夹，顺顺来做一套单军战人健康检查。喂，
1: 好事，
0: 莫听讲烦恼当讲烦恼西，你若开车有障碍，人生身体用起来，病院去找所在，无病狂了拢有病也治解开。将阮阿爸扛起来，医生拢莫去跳海，破病的人家己了解，辛苦家己扛起来，耶！阿爸甲我真正是酷强酷强酷强酷强拢共款。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确实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当然你的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亮，这个大概是不用再提醒了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全台各地分区呢有进行这个城镇韧性演习。朋友一定要看清楚从明天呢8月7号星期五是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在早上的10点到早上的10点半，半个小时进行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来到了中部区域这个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中部区域这县市比较多了是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这个时间呢是下午的2:30到3点。下个礼拜二8月11号呢是离岛金门、马祖和澎湖在下午的1:30到2点实施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三8月12号呢这个下午的1:30到2点是东部区域花莲和台东进行城镇韧性演习。怎么少了宜兰呢因为宜兰被归在这个北部区域北部呢是在下一个礼拜四是这个最后一天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点呢北部这个北北基桃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县都会进行城镇的韧性演习。这个演习的项目呢会包括这个疏散避难、交通必要的管制、灾害的救援这个全体的朋友如果你听到警报声响起一定会是会准时响起这个警报的这个发布声音是一长音两短音长音15秒短音5秒呢所以加起来大概会有半分钟音格间隔5秒总共加起来是115秒了那么解除警报音是一长音会持续90秒。这个在城镇韧性演习呢就是希望演变发生这个紧急灾难的时候包括这个不可避免天灾的时候如何维持城镇运作的一个很重要演习哦。所以提醒朋友们这个听到警示声这个分为在室内和室外两种。如果你人在户外或是你在开车或是你在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呢要依照这个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指示来进行引导进入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的这个标志排处所。如果你在室内你就是刚好在公司上班或是你在家里那太恭喜你了，你就是不要外出就对了哈。那么这个立即关闭瓦斯电源立刻进入所在处所的防空疏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演练避难。如果附近呢没有避难处所应该在建筑物内寻找坚固以及窗户较少的房间来进行演练避难。那么小心呢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其实一个区域也才半小时所以呢一定要配合，违规的话呢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是可以处新台币3万到15万元的罚锾呢。我相信这个罚锾对很多人来讲是好几个月的薪水，不要过不去了哈。但这一次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又比较特殊的是中部和北部这个中部是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北部呢是下一个礼拜。

四的8月13号，怎么样？会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哦。这个只有挑中部和北部啊，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地域上的考量。除此之外呢，哈，第一次加入这个首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啊，就是这个希望哈，这个演练完整哈，因为这个天然灾害发生或者是有战争灾害的时候哈，这个网络通常跟我们现在平常的生活可能状况会不一样。所以呢，届时啊，很多朋友们会很害怕，手机是不是完全不会通啊？其实是不会哈，有些东西会受到影响，像是影音行动支付等等高流量的 APP 啊，还有社群媒体的图片、影片功能、云端同步备份、视讯通话啊，这个手机行动支付的这个即时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是固网或是你连家里的 WiFi 是不会受到影响了哈。这个手机当然还是会有部分的功能一定会照常运作，像是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服务、文字讯息，那当然最后更重要的是灾防告警的广播讯息，你是一定会收到推播的，这些都会这个正常运作。但是呢，有几大领域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啊，像是医疗、救护车通联不会受到影响，金融 ATM 啊还是可以正常操作，但是在演练的当下半小时你也不能操作 ATM 了哈。交通号志是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你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也要这个遵循现场的一个民防人员指示啊进行避难。这个该停车就要停车啊，治安像是警消、救灾通联、119、110这种非常基本的也会持续运作了哈。但是呢，进行行动网络演练之前，有些朋友们害怕说，我可能这半个小时会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怎么办呢？这个你可以事先做好预备啊，这个通讯的 pace 备援层级啊，你可以。这个先事先下载离线地图啊，取得救济站的位置啊，或者是呢你可以使用替代的室内电话、固网 WiFi 啊来这个连线啊，这个有重要电话、集合地点、联系时间呢你可以事先先写下备用。这个其他呢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哈的一个内容呢，比方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该怎么办啊，是不是可以使用共享汽车、计车甚至是单车，搭乘计程车怎么办呢，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事先了解清楚了。

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另外还要跟朋友们，这个提供一个资讯哦。环境部呢，在近日是预告修正了这个物品回收清除处理费率的草案啊，这个草案呢，不对，它是已经在这个修正中了哈，预计明年的1月1号开始会生效实施啊。这一次修正的重点包含提高电子电器物品以及资讯物品的一个塑胶再生的这个优惠折数，以及呢调整显示器、可吸式电脑、主机类以及27寸以下的液晶电视的征收费率，是希望呢可以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产制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循环利用。

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说明呢，现行公告应该有回收的电子电器物品，包括像电视啊、电冰箱、洗衣机、冷暖气，还有电风扇，这个资讯物品啊，主机板、磁碟式的硬式的磁碟机、电源器、机壳、电脑的荧幕啊，这个笔记型电脑本身、印表机、键盘等等好多类的电子产品。

品哈。这个原本已经实施的环保标章以及合规的塑胶再生物品呢，一般都享有95折的优惠费率。但是为了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的生产制造以及循环电子产品呢，减少原生物料的浪费这个针对添加含25%以上的塑胶再生电子产品呢，未来将提高绿色费率的优惠折数，从一般的95折会这个继续的。这个调整为85折，希望呢有效提升资源永续循环利用的这个价值。事实上呢，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也表示近年来呢，民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抬头了。在这个全民配合之下，电子产品整体的回收效能是提升很多尤其呢，像是显示器啦这个液晶电视荧幕啦、笔记型电脑啦、平板电脑、主机类这些这个回收呢，都大大的为我们的环境尽了好多的一份心力。如果这个你还不知道哪一些电子产品或是家中的电器物品可以回收而且这个大部分呢，很多这样子的回收都享有这个多多少少不同的折扣或者是奖励金朋友们都可以上网查询这个爱护地球就从资源回收来做起吧。

0: 你吓死人啦、啊！高速公路哪里来的蛇啊？
1: 谁说没有啊？你看前面那台车胡乱变换车道，一路蛇行，这种蛇才真的吓人呢。
0: 对耶，好危险哦！
1: 你看，你看，那条蛇被警察给拦下来了耶！
0: 帅耶！
2: 高速公路不蛇行，人人平安快乐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影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最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偌济困难，千万唔通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会当去运动，也是来听我的新歌，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5。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91到93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王菲的歌曲《如风》。

王菲这首歌曲《如风》啊，在这个歌坛上面不乏啊，有很多歌曲哦，是你听过的，这个旋律很熟悉，原来它是比方说刚刚是听到粤语版，对不对啊？可能就想起，这个中文也有一首这个一模一样经典的歌曲啊，没错啊，这个如果你想起来的话呢，它的原版就是万方中文的《猜心》。但事实上呢，不论是万方的中文版，或者是王菲的粤语版呢，这个歌曲呢，都是由张宇这个作曲的，张宇的作曲，然后这个粤语的填词是林振强，收录在王菲1993年10万个为什么这张专辑当中。那万方的猜心是在1992年发行的，这个作词是十一郎。其实呢，听到这个作曲啊是张宇的时候，一点都不意外了哈，非常的像。赶快来听一首张宇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

稍早听到来自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省道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预告啊，一样在台61线预告，今天晚上8点到星期五清晨的六点呢，淡江大桥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郑秀文的承诺。

来自郑秀文的歌曲《承诺》。这节一系列的经典抒情歌，好，来到三点以前送给你这首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喽。

0: 在时间是半夜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1公里啊，这里是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2到154.8。通宵之前，这里路面跑步工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以及这个北上的193.5到190.5啊，彰化到和美，这个路面跑步工程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啊，在省道台76线东向的27.3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6点钟。那一样是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9: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0: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11: 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三五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江念婷这条歌《爱你归头拉骨》，那应该是很多的意思吧，对不对？难道还有比头拉骨还要多的车吗？还要大的车吗？有啊，但是头拉骨应该已经蛮大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不，我们要开车，不管你是骑机车啊，开四轮的啊，还是开拖拉机啊，开计程车哈、啊，这个不同的车子，夜间开车都希望你，哎，这个最重要的，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啊，这开车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但是听广播当然是非常的 OK 了哈，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合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刚刚提醒过了啊。刚刚听到爱你归头拉骨，就立刻请出了头拉骨乐团，很久没有听到他们了，我爱夏天。

你喜欢夏天吗？我不太爱夏天啊，不太喜欢闷热的天气，所以每次夏天来就在倒数秋天什么时候来。明天是立秋呢，但是感觉真正要感受到秋天应该不是等八月啊，应该是九月甚至是十月的事情，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啊。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啊，依然没有新增的路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在南下的 197.8 到 200.9， 这里是彰化路段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啊。国道三号有跑步施

职工在南下的 152.1 到 154.8 通宵之前啊，这里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这个南下的 225.2 到 228.3 中兴到南投这里外侧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他们来自和乐器乐团啊，听到和乐器很明显吧，来自日本。

日本的和乐器乐团在音乐当中融入自己日本的传统乐器，那么台湾也有神棍乐团啊，在音乐当中融入了一些像二胡的元素。Beautiful Oriental， 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哦，啊，然后呢，一样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了。许富凯和 IC Ball 冰球乐团合作的《爱丽刚舞棒》。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咯。
1: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个时刻呢，哎呀，啊，这个原来还有大雨特报呢，哈，啊，而且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还蛮广的呢，啊，从这个苗栗、台中，还有南投，另外在嘉义以南，啊，都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哈，哎，真正有落雨啦，啊，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啊，大概是苗栗、台中区域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嘞，哈。那么其他地区天气看起来大致上稳定啊，白天应该也会是稳定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呢，啊，白天高温炎热，各地高温炎热，在新北市、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啊，都容易出现36度高温。而且呢，这个东半部的宜兰和花莲哈，甚至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哟，哈，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哎啊，但是小心哦，这几天的天气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变了。为什么呢？哈，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接近啊，这个事实上今天开始呢，台湾周边的水汽就会逐渐增多，北部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啊才是真正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第一步的接近了哈，所以北部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那么气象署提醒哦，这颗白海豚台风呢啊，虽然说看起来哈直接侵台的机会并不高啊，这个暴风半径呢，甚至也不一定会触发陆上台风警报啊，但是这个外围环流还是蛮宽广的，这颗台风呢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20公里，还是一颗庞然大物啊。所以呢在这周末的时候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是有可能下雨下到紫暴啊。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中部以北区域将出现局部大雨，全台的山区更不排除有豪雨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阵雨的机会，而且呢从气象署发布的降雨趋势图来看，中部以北地区呢在周末雨势是比较集中而且强烈啊，这个周末刚好是父亲节呢哈啊，需不需要更改雨备这个安排一下雨备的行程呢？稍微思考一下了哈，因为天气可能不太好。那也提醒朋友们，防台工作一定要准备啊！我想不一定会放台风假，但是呢啊，家中的这个排水孔是否有疏通，是否已经有淤泥的状况呢？还是说家中的悬挂物，因为到时候不止下雨，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风，对不对啊？悬挂物是否应该要安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呢？这两天赶快检查一下吧。

0: 飞翔。
1: 卢广仲，今年他和歌王擦身而过，但仰然也是一位英雄了。这首歌曲就叫做《英雄》。3: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62到57，这里是过大溪到埔顶1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工程在进行当中。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8到3.8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铃。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51，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啊，的确是很想回家，但是工作还没有结束啊。就像很多的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都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自强路5段、环河北路2段以及3段部分的车道。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2段呢，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了。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界口快车道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啊。刚刚听到陈羽凡的我不是英雄，但不好意思，接下来他们都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歌手叫做谢英雄。

来自瘦瘦英雄这首歌曲《耳朵开了花》，在这一集有很多的英雄了哈。好啦，夜间开车工作的你，到现在还是持续在工作岗位奋斗当中，每个人也都是英雄了。那么希望你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啊，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稍待会要来到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是 Super Junior 的给你的约定啊，给你的约定，明天星期五一样在空中相会啊，这两天赶快做好防台准备了哈。那么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啦，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有感觉。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you do 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
0: 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管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尽管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三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哦，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另外在国道3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国三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往北的方向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这里跑步工程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国四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跑步工程占用的是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国道5号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5.8到3.8石碇路段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呀，现在真的是有够老人哈，三台共舞，从中度台风白海豚到轻度台风金鱼，还有昨天冒出来的昌宏。好，来讲一下位置最接近的是金鱼。那金鱼在昨天晚上8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尼拉北北西方380公里，鹅銮鼻的南南西方490公里哦。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呢，会离台湾比较远一点了，是中心在鹅銮鼻东南方730公里处哈。倒是白海豚中心位置在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比较接近台湾这边，在台北东北东方1010公里处。而今天呢，在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晚上就要注意，可能会有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了。

欧美是魏佳莹所演唱的歌曲《夜空里的光》，是我们在上夜晚，我们都是那个光哈，有一种鼓舞大家呢继续前行，充满希望哈。啊，重点是你把酒来杯哈，今4:12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还是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哈，国一、国三、国五都要注意嘿。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继续向前行。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17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哪位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竹北前的外二线，而南下呢，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1, 2, 3。哦，北北是年轻哈，不同年龄阶段对待态度不一样。刚刚想要去追寻理想，这已经是坐在那翘脚练喙手啊哈。

哦，金门王噶陈小霞这位合唱的歌曲，人生随意就好，这要一定的年龄阶段他才能够体会，对吧？哈、哦，因为该忙的忙了，呵呵退休后，所以才讲这是靠靠咱退休的心情。啊，如果你现在是属于那种三明治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哎呀，每天为了工作，为了够三顿，为了家人哈。哦真的是很不容易，那这样的人生你会觉得走得像苦过路线，对吧？没关系，不能安慰我们自己，对吧？跟苦过一样、啊、成就别人，苦自己吞下来，你来继续打拼。

西班子乐团唱的歌曲《山苦瓜》，照理来讲真的是很苦哈、哦。阿姆哥，因为他用了这个音乐的节奏，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弹性轻松来面对，可以继续向前走呢哈。

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也在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港宽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再来国三呢，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侧有工程，那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也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它北上的过新化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北上在石碇路段外侧，然后北上5.7到3.8公里这一段也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是施工中。哦，新的路况一档台，请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0: 下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3: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1: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4: 关心您。

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以施工为主哦。国一在南下彰化这边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西螺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施工中哈。还有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部专线0800-000-123。哦，那一起讲一下，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故事哈，说一个台湾的旅客，然后到瑞士去旅游，住在五星级的饭店里。然后那个旅客退房的时候，通常那个房务员如果说那个叫什么游客，应该说这个住客呢离开的时候，他进去整理看到通常都堵苍苍的，哎呀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一次看到的画面不一样，因为这位台湾的住客呢留下了一碗泡面，而且还留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跟他一起分享这样子。哇，房务员很感动，重点是拿去跟同事霞公，哇你看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大概饭店在退房之后，这也是蛮特别的风景，都吃得很开心。

哦，来自图腾乐团《蓝天》，有种台湾式的悠闲呐、啊。已经4:50了，阿里今晚便去等我。重点是你的眼皮不能冷气哈。

哎，虽然说想定下来，但节奏这么欢乐，安内恰恰掉。有时候心里想法跟外表展现出来不啥赶快哦。哦，用点心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细点狗在细昏了。目前呢，基本上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国一的话呢，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随即哈。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

0: 在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9点。

0: 听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在北上西螺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哦，啊，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在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以及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也要注意中内侧的作业，以及北上过新化系统外线施工中。国五北上呢，在石碇路段的外侧，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哦，有三个台风同时存在，一个是白海豚，还有金鱼，现在又多了一个昌宏。不过昌宏台风目前距离比较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金鱼，金鱼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哦。不过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是在鹅銮鼻南方540公里处哈，反而是菲律宾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倒是越来越接近了，预计在今天它的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是到了明天呢，中心位置就来到台北东北东方890公里哈，跨了还蛮大一步的，所以现在是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就要特别注意了。而今天呢，在台湾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赶快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30.6度哈，基本上就是台北还有高雄仁武新北树林三重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凤飞飞的歌声静静燃烧的夏夜，突然觉得这个夏夜不是只有热，还挺有诗意的哈。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没有新的补充。那主要在国道上，国1、国3、国5，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最近因为农历七月脚步越来越近了，到处都看到那个店家凯西跟你说普渡会不会虾米、来听一下娃娃的歌曲《黎明不要来》。

0: 哦，这是《倩女幽魂》里面很有特色的一首歌曲，然后听到是娃娃的版本。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样的、哦、像这样聊斋主题可以超越这部电影哦，这个自带天然冷气有吧、哦、所以我想到这个主题感觉有像冷气的好歌呢。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大河悠悠在岁月里走，就像爸爸为家庭的努力及奉献不曾因为时间停止。感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哦，已经5:16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哈，务必留意。国一现在哦，北上在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呢，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啊。哦，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而国四目前西行台中系统内二侧也有作业，嘛是爱注意哈。来说农历七月就快要到了，然后在新竹这边非常重要民俗盛事，就是竹堑中原城隍祭。今年是在12号启动这个系列的活动哈，然后8月13是夯家解厄，8月22有城隍的嘉年华，25号是茶叶暗榜，来到8月27的时候就年度重头戏了，因为8月27那一天就中元节了，然后一直到8月29外庄的绕境。这个农历七月是民俗月，所以各地台湾各地大概跟中元节有关的活动，那老节滚滚啊。

0: 哦，这是曾丽欣加上阿基这会唱的歌曲《看老日》，进入到农历七月要看老日的所在，真正真侪真侪哈。接下来还有陈雅兰《熊仔》，好戏。
1: 人我望路是买来去呀、啊。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哦，你知道现在传统戏曲都想办法要怎么样跟现代的节奏连接在一起，这首歌就很好展现。那德吉刚地跨寡野孙，他发现演员开始跳一段那个嘻哈舞步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啊。

我们来想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西罗镇这边有个 生厨余处理厂，在五号的时候正式启用了，每一天可以处理15公吨的生厨余，然后呢从搅碎脱水到废渣一贯化，到时候是以家户然后学校机关的生厨余优先处理。那目前在云林这边有3座厨余的处理厂，西罗一天哦说厨余量大约有3公吨，那因为他们这里有西罗果菜市场，那云林又是重要蔬菜产区对不对，所以呀、啊，又果菜市场在这边，你可以想见每天有多少菜叶啦或格外的蔬果，然后就是变成当成废弃物，这衍生出来问题也是很头痛，尤其很多的大牌沟渠啊被不孝人士倾倒大量的垃圾跟蔬果，被称为叫做蔬果飘飘河。哎呀，这实在是对环境保育来讲是一大讽刺哈。那现在就是说在西罗这边终于有了生厨余处理厂，因为有做破碎脱水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可以把生厨余的水量大幅降低。所以他们说要告别这个飘飘河了。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

0: 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5:30哦，目前路况方面啊，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轮流封闭施工中，然后南下彰化的外二侧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西罗服务区前。就是西罗服务区前现在是内外侧轮流施工，然后在国一的在北部这边要注意一下，在北上是竹北前外二线，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北上过大溪道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嘿。到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外侧以及通宵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呢，北上石碇路段外侧，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路况那些当播枪，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几种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大台风乐团老牙嘎水波，有这种角色扮演的感觉哈，这样增加生活情趣嘛，是别爱了。来，再过几秒，5:54了。接下来，蔡嘉玲这波马加厉害，就是嘴巴甜一点，给人小姐姐。哦，听夜光下小姐姐你好。

哎呀，实在是，这算真悲惨的遭遇嘛，哈、哦！听人叫欧巴，想讲哇，我运气来啊，高特回温啊，结果人是甲边的人做讲啦，哈、哦。哎呀，在很丢，我们在边当修耍哈。如果在街上啊，然后你看到一个漂亮小姐，哇，跟你打招呼，你也跟她打招呼，结果发现一袭，她后来是走向别人哈、哦。重点是你要安怎修耍啊？哎呀，开始情境剧来一下啊！来对视之前，还有吴克群先生，你哪位？

走入下次再见。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已经排除哦。国五呢，在南下蓬山隧道、南港石碇隧道和北上石碇路段外侧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是外侧两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另外国三北上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到北上过新化系统外侧施工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啊，狗狗在这边奔跑，把国道当运动点哈。

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肩，留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目前在澎湖这边有浓雾特报，哎，哦，要注意哈。哦，还有这个台风的情况，现在是三台共舞，不过新形成的昌宏台风距离台湾还非常非常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金鱼，是金鱼台风，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而白海豚呢？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更接近台北了，到时会在东北东方890公里处哦。所以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而在水汽的部分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就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的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赶快哦，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宜兰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然后呢今天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嘉义县宜兰也有到34度哈。

All Twice 所演唱的 Love Is More 6.09 分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这一段的外移线哦，大量土堆散落，

好，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在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线哈。然后呢，国三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路间，狗狗在奔跑当中，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而国一呢，几个施工点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还有竹北前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三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小姐。
1: 哦，来自 Sophie 所演唱的《我的街》。
2: 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看厅。
1: 安全停看厅，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好的，早安，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1: 好，今天佩云来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个，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嘛，不是只有大人追剧啊，小朋友同学们都在家里面网络上乱乱扯。好，那今天讲的这个诈骗模式竟然是网络逛着逛着就可能遇到诈骗集团啊。
3: 没错，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最近放暑假啊，大家都窝在家看剧啊，或者是在家就是看什么短片啊的朋友要注意啊，最近有新型的恐吓型的诈骗手法。
1: 新形态啊。
3: 对，那诈骗集团会专挑你看这些色情网站啊，或者是免费的影音网站，突然跳出这个假冒刑事局的这个网页，还要求说这个你要线上刷卡，不然你的那个手机会被锁定，或者是说你就涉犯了什么法律，要走法律程序啊，这样。
1: 你的意思是说他就是在逛网站，逛着逛着，然后是他的手机或者他电脑荧幕就跳一个讯息出来吗？
3: 是，
1: 然后就那是有说怎样，是你被我抓到了还是怎样？
3: 对，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一名正姓的女子啊，就是在小孩就在玩平板的时候啊，就出现这个网页，是说上面是写说侦测到您使用这个手机有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啊，那这个画面呢会严厉的指控，就说这个浏览者啊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嫌触犯刑法及儿少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并利用民众这种啊惊慌啊惧怕留下刑事记录这种心理啊，诱骗就是这个民众啊乖乖吼交出这个信用卡的卡号，然后叫你说要填这个有效日期还有安全码，并要求必须在限时内以线上刷卡的方式缴交罚款，并要求解锁啊，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1: OK， 这样我们厘清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妈妈对不对？
3: 是的。
1: 她是用她的孩子的手机吗？
3: 对，她孩子在玩的平板。
1: 孩子在玩的平板，那孩子多大？
3: 这个平板应该是这个正姓女子的平板、啊、
1: 哦，但是因为她的孩子比较常在玩，
3: 就是差不多10岁左右，
1: 10岁的小孩。
3: 对。
1: 然后她说你这个你用这个电脑，你有涉及什么儿少剥削？
3: 对。
1: 那是说，然后呢，被锁定了吗？
3: 是，就是可能是小朋友乱点。那乱点的时候点到这些就是比较没有防火墙的这些网站，就色情啊或是免费影音啊有打游戏这种免费的游戏这种网站的时候，那突然跳出这个网页啊，就是恐吓你说没有缴
1: 这个、这个帽子有一点大嘞，涉及儿少性剥削是不是？
3: 是的是的。
1: OK，
3: 因为色情网站很多里面很多都是有一些非法的儿少的内容啦、
1: 哦、
3: 那这些就用这种这个诈骗集团就用这种、就是、
1: 他用这种心理，
3: 对，就是让你就是觉得说啊，你看色情网站就会触犯儿少性剥削，然后进而就是用你这种恐惧的心理哈，叫你就是乖乖的缴钱，不然的话就会有前科。
1: 所以他说好，你现在涉及的这个，所以你要缴钱，就是我们要罚你款，这样是不是？
3: 对，不然会留下前科。
1: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什么单位啊？
3: 没有，就说哦，他上面有写是冒用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名义、
1: 哦、刑事局，意思是说这是来自刑事局的讯息，指的是这样子吗？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是我们刑，就是说他是刑事局发给你的一个通知，说你现在被锁定了，
3: 是，
1: 所以你要缴罚款。
3: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他就怎样给他一个连结，然后就要点进去，然后他知道说你就要直接用信用卡扣款，这样吗？
3: 对，就是叫你输入卡号、
1: okay.
3: 然后 CVV 这种安全码有效日期、嗯、就是让你叫说
1: 就像在网购一样，
3: 对，叫网
1: 购扣款。
3: 对，然后就叫你说限时以内要线上刷卡哦，缴交罚款、
1: okay.
3: 然后网站才可以解锁，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责任。
1: 可是我逛着逛着，你虽然跳出这个讯息，但我网络上难道真的就不能动了吗？
3: 当然是不，当然是
1: 不会嘛，
3: 不会啊，因为你把这个 网站关掉之后、
1: 欸、
3: 或者是跳出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程序关掉之后、
1: 欸、
3: 比如说这个浏览器的那个程式关掉之后重新开机或者是重新搜寻的话，就是没，就没有这个画面了、
1: 哦、OK。 所以这是最近你们发现有这样新形态的
3: 诈骗。
1: 可恶，还冒充那个刑事局。
3: 没错
1: 哦，我、哦、看样子这里面要厘清的蛮多的呢。
3: 是的，因为这个在我们在网络上啊，目前还没有这种侦测到你这种额少性剥削的这种机制啊，所以这一定是百分之百是假的网站、啊、
1: 这一定是假的，刑事局不可能发这样的讯息给你。
3: 对、嗯、那目前这个网站啊已经遭封锁了。那我们哦、
1: 那个妈妈是真的有去扣款吗？就是真的
3: 有？没
1: 有，
3: 这个妈妈是进线我们165去检举
1: 啊、
3: 哦、目前还是没有被
1: okay,
3: 就是没、
1: okay.
3: 没有被骗到，但是她就是看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会怪怪的啦。
1: 嗯，
3: 那这边就是遇到的时候请民众要做这三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强制关闭这个浏览器的分页，清除历史记录、嗯、
1: 先把它关掉的意思嘛，
3: 或者是直接重新开机啊，画面就会消失。
1: 对，
3: 那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要输入这个信用卡的卡号啊，还有有效日期跟安全码、
1: 嗯
3: 哦
1: 嗯、
3: 那第三个是截图上传通报啊，把画面截图或者是上传到我们165全民防骗完检举、哦
1: 嗯、
3: 或者是说进线我们165检举、哦、那不幸已经输入这个信用卡的资讯啊。

0: 立即哦，赶快致电这个发卡银行哦，去挂失或是停卡或是换卡哈、哦，以免这些卡号哦流入这个歹徒的手中的时候遭盗刷啦哈、哦，这样，
1: 所以他前面用的是这种恐吓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但他到最后连结都会叫你就是要扣款呐、啊、哈、哦，
0: 对，
1: 所以这个很明显这种套路就是他就是要骗你的钱哦，
0: 对，要骗你的信用卡的卡号啊那些，然后去盗刷你的卡哦。
1: 所以我没有跟大家提醒，就是你的网络使用的安全，第一个你如果去上一些就是它不是合法的那种色情网站，对不对、
0: 哦、
1: 因为很多色情网站可能大家我不知道怎么可能大家去找到了，那它的一个来路不明，
0: 是
1: 也有可能这里

0: 讯息，或者像钓鱼连结这样，
1: 嗯，
0: 然后让民众去点，
1: 嗯，这是一种哦。还有刚刚你说也有可能你去浏览一些免费的影音的频道，
0: 对，
1: 指的是说就是没有版权的那一种，是不
0: 是？
1: 是的，
0: 是的。
1: 哦，因为他没有版权，所以他没有可能没有什么防火墙之类的，这样
0: 是？是的，他就是随时会被查，
1: 哦，
0: 所以他就觉得哦，反正我随时都会被查起，那我就附带这些诈骗的讯息，多骗一个人是骗一个人。你去搜寻一些不明的网站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你已经搜寻这个网页几次了，然后机器人帮你下架，
1: 哎哎，
0: 你请点一下这个连结什么的。
1: 哦，还有这种啊？
0: 对。
1: 那为什么不能够那个浏览那个网页？他是说你浏览这是非法的或者涉及不法的那个网页吗？
0: 他就是要利用民众这种觉得自己就是搜寻到这些影片的时候的这种恐慌的心理啊，就是说指控说你有就是涉及刑法啦，
1: 还有就是现在在网络上浏览要多多加注意，因为有可能你就接收到这个讯息。跟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的分享，谢谢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0: 6:22了，目前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一侧直接有整木浪里加，以及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先前几分钟前提醒的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务必留意外线哎，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哈，随即拜托拜托。而国三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说，北上过竹林路间啊，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它现在还在这边奔跑中吗？还是说已经离开了哈？如果发现它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0800-000-123。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欣。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讲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4: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

0: 伊的查某囝。
1: 刚才听到李知琴唱的叫做《爸爸的歌声》。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大家有各自的庆祝方式，不过要注意说呢，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如果照它目前移动速度移动方向，如果没有变的话，说有可能是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就算台风没有真正来，就算它只是经过擦边，都要注意会可能带来雨量。那所以就是全台出现降雨的几率在礼拜六礼拜天是很有可能的哈。要出去庆祝，要过爸爸节，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注意安全了。

6:30哦。尽管我是贾玲，来国一目前哈，好几个点都有掉落物，尤其最新通报里的背后有角铁掉落，掉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中线一定要特别小心。

0: 哈，因为是有角铁掉落。再来，国一的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浪里家，以及南下呢，在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外线哦，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哈。还有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都有轮胎皮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3: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2: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3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4: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3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2: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5: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

0: 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1: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景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3: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好，6点38分了，目前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有角铁掉落了，以及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掉落。再来是国一的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大家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0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在27度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安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安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6点40分，国一最新通报，有拖板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留意路肩哈，拖板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然后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的角铁，还是要特别注意哈。

哦，很热闹歌曲来自曹格《夏日假期》，夏日假期就快要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啦哦，请珍惜哦，6:44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过竹林路间，本来说狗狗在奔跑，起码已经没压的哈，没有看见了。那国一的话，有刚通报不久的拖板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要留意，以及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有角铁，然后呢，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是整木浪里加哈，倒是国一另外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三重全线轮胎皮。以及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外侧大量土堆散落都已经解除了，感谢感谢。路况那些当播出，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哦，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Summer Night， 来自热河，加上二十岁，6:49了。
1: 扰浪来袭，挂上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了，随即拜托。以及北上367.1公里高雄的中线哈，有角铁掉落。再来是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有枕木浪里家，都在国一后三个点依然要留意嘿。哦，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车段哦，车速在54公里左右，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这是日本筑波大学，他们针对呢2.1万名65岁以上长者，那他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要了解，如果让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呢，让他们呢去观看运动赛事，有分到现场去看，还有呢用电视来看，好。就想了解，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休闲，那对大脑的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后来他们的结果显示说，高龄者如果是透过现场或电视或网络观看运动赛事，一个礼拜只要看一次，说就有机会降低老年忧郁风险降低30%。医生说看那个运动节目也可以，这样的运动竞赛可以帮助大脑复健，哇、哦、那因为他们是有做，你看嘛，他的一个实验对象、哦、数量有超过20,000名、哦、在这个研究里面说，相较从来没有看过运动赛事的人、哦、说 每一次就是每周大概至少有一次，或者一个月去看1到3次都行，他出现忧郁症的情况比不看的人更低啊。为什么说呢？去看那个运动比赛的时候，大脑不断的要去预测跟分析那个比赛的情况、啊、就像我们看很多球赛都说球是圆的，你不到最后真的不知道结果是怎样，所以那个大脑一直一直在活化啊，特别是对前额叶皮质，还有它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如果你看到你喜欢的球队赢球了，哎呀，多巴胺分泌就多了，所以这是观众席的大脑复健了。所以要不要考虑一下？像我们这种平常就有在看运动竞赛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运动竞赛比那个电影啊、戏剧更有戏剧张力啊。啊哈哈，啊哈哈，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哦，就算你听不懂霓虹歌，有没有感受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感觉？来自吉吉三所演唱《潇洒老爹》，他是雄心九点的原唱者，所以你们也觉得他那个歌曲的气靠你有点熟悉哈。好，再过几秒，6:5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了。还要注意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哈。好，待会7点派我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瓜地哥俩的瓜下老婆，虽然老翁老要抱头刀，重点是这头壳里面有智慧，跟自己的身体够好。哎呀，这个爸爸节到来，最大最大的祈求，希望爸爸可以平安健康啊。

现在时间早上7点喽，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实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极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角铁掉落。还有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还是掉在这里哦。台64线西行11公里，五股二入口匝道有轮胎皮。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段300号前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维娜 Verna。居家预防火灾可以从平常开始做起，除了要设置火灾警报器和灭火器，避免在逃生门附近堆放杂物，也要安全使用电器和瓦斯炉等烹调设备。多一份准备，就能多一份安心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早安，台东。
1: 我是张波。Good morning，
2: 光叔。阿布盖。
1: 还有哈斯哦。
2: 早安，
3: 老炸。
1: Bonjour。
2: 早安。
0: 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明铃时间。

亲爱的好朋友，早上好，大家早，大家好，你好，我还有个在吗？是阿哥给屋里呢，米糊米生，按早搞炸。好，朋友们，迎接美好一天的开始喽。欢迎收听早安台东，我是敏玲，陪伴您早上七点到十点节目时光。今天是2026-08-06啊，8月6号，今天呢是礼拜四，在上班一天又迎接中秋二日喽。今天台东天气晴朗，透过网络在台东之外其他城市角落收听的好朋友们，您那里是不是也是好天气呢？好，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一起迎接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开始。想用早餐的朋友，在早餐店呢或是在家里呢，如果在家里的话呢，一早啊，哎呀，就有享受这种爱的早餐了，好好享受，哎，太幸福了。如果是在早餐店购买的话，我们有很多的选择，对不对？好，感谢早餐店更早为大家准备了这么多的餐点可以选择，我们一早也是享受这种幸福咯。

今天啊，这个看到蓝天白云，哇，然后呢觉得哎暖徐徐的微风吹过来，觉得好舒服好舒服哦，您是不是有享受到呢？好啦，跟着感觉走吧，享受今天一切的美好，看看呢周边有什么样的美好的事情。好，我们关注到美好的事情，你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美好哦。跟着感觉走，张震岳。

好的，来看一下呢，哈，台东的天气好，非常晴朗。好，那有没有要提醒大家的地方呢？好，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哈，整体的天气情形。好，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呢，哈，他说到今天啊，六号，那白天台湾各地跟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跟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啊，稍微的留意注意一下。

另外呢，说到明天了，今天晚上开始一直到明天哦，说到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台湾西半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哦，东南部地区就是也是有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好的，好，那叫大家稍微的留意这两天的天气情形。好，现在呢，除了我们刚刚讲的13号台风白海豚，另外14号台风金鱼，还有15号的轻度台风昌宏，那这三个台风同时出现了。

好的，好，那么同时呢，朋友们每半点的整点新闻的时候，半点的新闻的时候呢，我们的朋友都可以持续的来关注啊，我们会追踪这几个台风的影响。那当然呢，现在哦，就是13号台风对我们台湾哦，就是会有带来一些的雨势。好，那么至于说其他的部分呢，目前啊都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哦。

好，那么在台东地区的话，台东地区好，目前来说整体的天气呢都还不错呢哈。好，我们来看一下呢要提醒的地方哈。OK， 那么台东今天呢天气晴时多云，降。

雨几率20%，气温26到33度，感觉舒适到闷热。风浪的部分偏北转西南风4级，阵风6级以下，浪高2公尺到3公尺，中浪转大浪。大浪大浪，好，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是舒适啊，但是中午前后比较热哦，有短暂降雨的机会，建议大家还是要携带雨具出门，同时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

好的，来来来，好，这边呢，好，有一首歌曲呢，《成人之美》哦。比如说呢，当我们现在啊，可能在买东西的时候啊，排队，对不对？哈，那有人呢，就觉得说，啊，糟糕，在我现在这个什么少了一块钱哈。好，或者少了5块钱，那现在大家都会做刷卡啦哈，或者是呢哈，就是感应啊哈，这个有其他的这个付款方式。那如果说现场呢，就是用零钱的话，哎，如果你有1-2块钱啦，啊，当然就是哎，没关系，没关系，这边有啦哈，成人之美是吗？好，那么彭佳慧的这首歌曲啊，《成人之美》哈，这个作词人小孩呢，以这首曲子获得第37届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哦。我们好好来欣赏这首歌词。

成人之美啊，那意思就是说成全别人的好事啦，也就是呢乐于助人，好支持对方的这心愿。

0: 都在学习耶，怎么样做对对方更好一些些，或者比较好一些些，君子成人之美。 OK OK， 来吧，我们来学习课语咯，听歌学讲课。
1: 唐一首歌儿好讲一句哈，台一家穷阿瑞唐歌儿好讲哈。我是客家瑞克，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大家一起来听歌学客语。

0: 待会的歌曲里面会让你感受到客语音乐的现代浪漫情调，是由新曲实力歌后和歌王谱出甜入心坎的客语情歌，罗云玉还有彭佳慧首度用客语共同演唱，轻快旋律加上仿佛坠入爱河的甜蜜，不论是歌词、旋律、编曲还有歌手之间擦出的音乐火花，让整首歌曲围绕在浪漫的氛围里。歌里有一句说脸红红看着你很害羞的感觉，今天教大家不一样的说法，因为呢这句比较长一点，比较难一点，那我们今天就教一句哦，这句就是免风几扎，免风几扎，免风几扎，这句也是形容脸很红，而且这个是说脸红到快要爆炸，超级不好意思的情况，免风几扎，你有学会了吗？听一首歌学一句客语，我是瑞克，大家一起听歌学讲课，让我们一起用客语浪漫一下，罗云玉和彭佳慧唱的你的名字像一首诗。
1: 脸红几扎，会了，不好意思的意思，脸红很不好意思，脸红几扎，脸红几扎， OK， 感谢客家瑞克。

没空去炸是不是？好好的，朋友们啊，现在慢慢的哈，学会这个客家语啦，慢慢熟悉当中啦。OK， 好，台东啊，真的是多元族群，有很多的哈，这个很好的这个语言，还有多元的文化哦，啊，都有很多很特别的一些的习俗啊，对不对？好，好的，来说到这个脸红啊，可以揉脸红心跳，什么时候你会脸红心跳？不好意思，就是做错事情的时候，或是哎呀出糗的时候，对不对？比如说你买东西啊，然后买东西的时候呢，哈哈，韩信我走的每一步所下的决心都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走错了步伐，但只要我们能够更正，那我们都能够迎向新的未来。希望你们所做的决定都可以让你们的未来更加的亮眼。我们一起加油吧！好，愿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崭新的美丽的人生哦。谢谢美丽的米玲姐，也祝福你越来越美啊。好了，越来越开心了，平安了，好不好？ OK， 好，这是咪咪呢好，给大家的这个祝福跟朋友们的问候了哈。另外呢还有就是程镇你好啊，程镇说米玲姐早安啊，许久没有上来留言了哈。那我现在呢来到的这个太原了，一切都过得非常好，请所有的亲友们不用挂心哈，来到这边就受到了满满的关心，愿大家都能够好好的照顾好自己过生活哟。好，祝福亲爱的甜甜好平安顺心。好，谢谢大家，好，也谢谢大家对他的爱护咯。好的，所有的朋友们呢，不管是呢你关心的人好，或者是呢我们也希望我们关心的人大家过得好，对不对哈？一切呢都是彼此之间的爱的体贴跟关怀。好，那这首歌曲刘德华，谢谢你的爱，记得在心中把祝福送给关心我们的人哦，也谢谢对我们的爱。

0: 远的撒谎。谢谢。
1: 谢谢谢谢，好，刘德华，谢谢你的爱好。好，那么留言比较多，那我们好接下来再看看喽，赶快帮大家来做传达，因为就这个时间。好 ，OK OK， 那这是萨摩耶，你好，好，萨摩耶呢是美丽姐，早安呢，好呀，每日的。

功力呢，就是早上开启收音机听敏玲姐为我们传送的祝福跟温暖，幸福的来源好源自于姐姐呢。好，不客气啦，大家彼此都能够感受到，对不对？享受这个美好温馨的时光。好，你说呢？想跟二公友君昭平小毛小狗，还有就是小静养羊的问声好，也祝福 Yuki 阿姨生日快乐，开心过好每一天，也要祝福大家长最恩爱的夫妻档，好，有君哥跟小金姐，祝福你们永远都在热恋期哦。也请今早呢好照顾好自己，杨洋也是一样的哈，杨洋别太想我哈。谢谢姐姐为我送上祝福，也请姐姐照顾好自己，好，要多少多喝水，感谢啊姐姐。OK， 也祝福呢哈，这个认识的所有的好朋友们，大家都平安健康哈。来自萨摩耶的祝福。好，另外呢，还有就是玉竹哈，玉竹是来自哦高雄哎，高雄的玉竹，您好，您说要问候董姐姐哈，还有呢哈，要哎臭妹吗？好，臭妹也是哈，要问候太原的董姐姐，还有就是李家镇呢，还有这个台东的刘大伟。好的，也为你们来做传达喽哈。那接下来呢？哎，对哦，刚刚说的哈，这个生日快乐哈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不好？送上祝福喽。好的，来，接下来呢，这个就是我刚刚有讲到的是。好，谢谢，感恩，好，好，这是谢谢你的爱哦，刘德华，来，亲爱的敏玲姐，早安，一切顺心，我是友君，一样的呢，要跟敏玲姐哈，问好，请安，好，再跟所有认识的好朋友们以及老婆小金好友们呢，大家说声早安哦，希望这一天的大家都能够顺心喜悦，好，都有美好的心情。好，我要跟宝贝老婆小金说，人生难测下一秒，但是我现在未来的每一秒呢，都一定是想你为优先了哈。哦，好甜哦，人生无常多变，但是呢，我爱你这件事情，现在未来都不变的。我们双手紧握哈，同心向前，踏破所有的关卡，幸福甜蜜到白头，爱你哦，想你哦，好，每一分每秒都是一样的哈，希望你能够照顾好身体咯，我也是一样的哈，您放心。谢谢敏玲姐辛苦的替我们大家送上祝福跟幸福。好，也要祝福 UK 哈，八月七号生日快乐哦，刚刚有讲到那个UK 也是不是哦，因为是八月七号生日快乐，明天呢哦。Happy birthday to you， 心想事成咯，好 Yuki 耶，好啦，这个明天哈，提早祝福好不好？好，也祝福所有当爸爸的这个朋友们哈，大家听众们哦，大家一样的父亲节快乐，哎，太棒了，真的是有心哎，我好高兴哦，你们都这么的体贴，能够想到呢哈。好，太棒了，好，祝福敏玲姐健康永远，好，美丽元气满满一百分，好，谢谢友君 ，OK， 没问题的，吼，好的，接下来是来自云林的朋友，好，云林的朋友 ，Hello， 敏玲美女，好 ，It's me， come from 云林上围，我还跟我讲英文呢，好，又来麻烦你了哈，这次呢，我要跟在台东的哈董姐呢说哈，你要好好的照顾好自己哦，哈，别坠落太快，我们都只是凡人，别整天学着仙人招数哈，好。那希望说大家一样的哈，在生活当中当做修行啦哦 ，OK， 好，希望说是天女散花哈，享受美好的生活 ，OK 的，没问题，好，欢迎好云林的上伟，那希望那个董姐姐能够听到哈这些祝福，也把所有的祝福送给所有正在收听的朋友，好，这是莱洛尼奇的 Hello。

Yes, hello, and I love you, 爱你。好，朋友们享受这个温馨的感觉，好温馨的时刻，听到了这些的温暖的话语，把它放在心里面呢，也跟我们的家人，跟我们周边的人好好表现，好表达。OK，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边呢，哈，还真的是不少呢，哈。好，这边呢就是在高雄芊芊，你好，高雄芊芊给大家的这个早安问候卡呢，人不争一生轻松，争不比一路畅通，好，一切看待万事随缘啊。好，好，谢谢高雄芊芊的祝福好问候。好，敏玲姐早安，天气炎热，大家一样的哈，多喝水哦，记得多补充水分。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当上帝为你关了一扇门，同时会帮你开一扇窗，再难的路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给阿强跟同学们加加油打打气，祝福大家工作顺心平安喜乐。谢谢敏玲姐的传达，不客气。好，然后给阿强说明天早上视讯约会哦。好的，先预祝芊芊跟好这个阿强哦，好，预视讯约会快乐哦，开心，也祝福阖家欢乐哦。那接下来呢，这边呢还有哦，这是吴佩芳。好好，来，敏玲姐你好，我要留言给台东的高飞。嗨，老公，现在因为上班的关系，能去看你的时间比较少哈，虽然不能够常常会客，但你不要因为见面的次数变少就觉得自己是一个人了。无论何时何地，我和女儿的心都和你在一起的，要照顾好自己，好好吃饭，好好休息，把每一天都过好。也提前祝你父亲节快乐哟，虽然今年没办法一起过父亲节，但是你永远是 Abby 最爱的芭比。好，芭比，希望下一个父亲节我们一家三口能够一起度过，爱你的老婆。谢谢敏玲姐的传达。好的哈，哇，真的父亲节如果说没办法的时候呢，大家就真的好要珍惜珍惜，好不好？ OK OK。 好，那么接下来呢，这边还有这位是第一次来，第一次上来留言的朋友。好，在这边先跟大家讲一下了哈，所有当父亲的朋友，父亲节快乐快乐快乐快乐好吗？谢谢你们，真的辛苦了哈，身为父亲角色啊，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庭，又撑起这个家庭的支柱的责任，对不对？好，好，来，接下来呢，这是第一次留言的梅西，梅西你好。收听早安台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听着敏玲姐美妙的声音替大家传达每一份问候跟关怀，实在让人加倍的暖心。好，没有敏玲姐就没有早安台东啊！哎呀，谢谢敏玲姐辛苦为我们传达，我要向台东最恩爱的夫妻俩呢送上最真诚的祝福。军哥小金姐白头偕老，好，幸福满天。也要向张平小飞还有秋君亚洲小狗小毛问好啊，跟大家分享，好，希望大家呢都一样的哈，平安快乐。OK， 来，没问题的。好啦，大家呢先听一下哈，831的东区东区，也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呢在台东市区的道路部分呢哈，一切都很顺畅哈，因为呢现在就是在往台东市区的道路慢慢增多车辆当中，其他的部分不管是台九线、台十一线、南回公路都很顺畅。那么这边呢就是马兰桥、丰里桥、开封桥比较多车辆往来哈，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小心开车哦，好，行车安全最重要了。东区东区831。

呀呀呀，东区东区，好，来来，这轻快的歌曲陪伴大家，好，让大家呢一早呢开成好心情哦。来，接下来呢，这个是我们的新装强哥，新装强哥每天给大家的早餐卡是什么呢？哈，还有早餐卡，今天早餐卡呢，哇，这个是三个这个汉堡，也不是汉堡啦，应该是说像夹心的那个面包一样哈，里面呢有 cheese 片啊，哈，还有青菜啦，还有这个青酱哎，哦，还有小番茄呢，好，谢谢你两份哦哈。好，接下来呢就是一杯冰咖啡，好，这是有加牛奶的哈，这是卡布奇诺冰咖啡。米林早安，你好，人生没有完美的旅途，好，曲折也是风景，生活不在速度，在于享受每一步。我是新庄强哥，我要跟台东的阿安、嘉兴、俊彦、阿鼎、阿来、阿红问声好，也祝福敏玲和线上收听的朋友都可以顺风顺水，好运气，顺心顺意，好心情。还有五个拇指赞赞赞赞赞，谢谢新庄强哥，也祝福你哦，好，开心快乐哦。好的，来，我们同学好，待会儿准备开始工作了，不要放弃自己哦，为自己点点滴滴的努力很重要。我们要看到未来那个美好的风景，就是现在呢，我们就要怎么有行动啊，为自己而努力，好不好？来，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加油加油，你可以的。 Beyond 的海阔天空。

海阔天空啊，我们开车的好朋友一样的哈，开车路上呢看到海阔天空的感觉有没有？哈，我们台东的风景很棒的啊。好的，来开车的好朋友，待会儿八点哈九点开始呢会比较多的这个车辆往来，同时你也开始要工作了，对不对？一天忙碌的开始，给自己肯定一下哦，慰劳一下，拉开嘴角微笑一下，跟自己说 yes OK 的啦，是大家上班愉快，工作愉快哦。好的，朋友们，好，现在目前开车路上呢都很顺畅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我们准备八点对时。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春节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布幻蓝小熊。